0: 等你下课，放学别走啊。
1: 你要干啥？
0: 周杰伦跟杨瑞代带来这首歌就叫做等你下课。
1: 是，说到等你下课，让我想到现在很多学校的教室啊，包括寝室里面都装了空调啊，这些空调的温度很多都是常年设定在26度。一到夏天，几乎很多人的空调开第一件事呢，就是调到26度，都说这是黄金温度，舒适又省电。遥控器啊，有的还甚至专门留了一个按键，就是一键26度。但是不少人应该都有同感，就是开到26度，屋里面觉得还是闷乎乎的，有点黏皮肤，然后呢，电费一点没少花，空调还总爱飘出一股酸味儿。今天就跟大家讲明白啊，这个流传多年的其实是空调设置的一个小误区。
0: 我们先来说这个26度到底是哪儿来的吧。它其实不是居家舒适的标准，早年呢是公共建筑的节能规定。商场啊、写字楼啊，人都比较多，大门常开，这个冷气是留不住的，对吧？所以统一要求不低于26度，去缓解电网压力。它是一个折中的平衡点，它并不是说千家万户都能够用到的一个万能温度。
1: 对，为啥家里面

0: 开26度反而觉得没那么舒服呢？就是我们的冷呀，就是冷热靠的是体感啊，不是温度计的数字。你像南方的梅雨季，三伏天湿度特别高，汗液排不出去，就算标着26度，但是身上照样闷得冒汗。家里面的老人、小孩、孕妇散热也比较弱啊，硬扛26度也容易中暑。为了省几块钱的这个电费啊，热出这个健康问题，其实也是得不偿失的。
1: 另外呢，开到26度的时候，空调的压缩机啊刚好频繁启停，蒸发器残留的冷凝水没有办法快速吹干，灰尘、水汽闷在机器里疯狂的滋生霉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朋友啊，隔了第二年你会发现空调的异味很重，它就是那种酸臭的味道啊。如果稍微调低个1-2度，压缩机持续运转，积水快速排走，这个异味就会立马减轻了。
0: 是，很多人以为26度最省电，其实啊不一定的。空调这个耗电是看室内外的温差，哎，闷热天回家可以先开个24度，搭配这个大风速快速的降温，凉快以后调到27度恒温，然后睡觉的时候直接开睡眠模式，温度自动它会上调一点，然后整夜吹也会省不少电。其实就像咱们平时说的，空调不怕你一直吹恒温吹，怕的是你来回关，
1: 对，
0: 就是开关那一下其实特别费电的。
1: 是的，所以就是人如果在家的话，你空调可以打一个适合的温度一直开着，在室内保持一个恒温的环境，这样子的话不会过冷不会过热，对于空调来讲也是能相对比较省电的啊。
0: 对，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用空调的小技巧吧。第一个就是空调的这个吹风口啊，尽量是朝上吹，
1: 对，
0: 这样冷空气会自然下沉，全屋的这个温度也会平均的降下来。
1: 另外呢，你可以搭配一个循环扇，空调设置28度，也能会有26度的凉快效果。
0: 每个月记得清洗一次滤网啊，每年深度冲洗一下蒸发器，也能从根源减少空调吹出的那种霉味儿。
1: 是的，所以夏天开空调不用死磕一个数字啊，也不要被所谓的黄金温度所绑架，更不要频繁的开关机。
0: 对，
1: 你去跟着湿度，身体去灵活感受这个调温，凉快舒服的同时呢，还能省电不伤机，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
0: 没错，
1: 我就记得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以前我们家老房子它是那种2层的楼
0: 啊，
1: 就是楼上楼下的、
0: 啊、
1: 我妈妈一到夏天的时候，她会有一个自己开空调的小妙招，就是把楼上的空调给打开，因为冷空气是往下走的
0: 啊，
1: 这样子的话楼下不用开空调也能很凉快，一整天就保持一个恒温，很舒服啊。
0: 是是是，没错啊。而且这两天你看，这个省内大部分地市都是有雨的，就湿度比较大。如果在这样的天气，你再在室内设置一个26度，其实并不是很舒服。
1: 是的，如果特别湿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开除湿功能。
0: 对
1: 啊，
0: 先抽抽湿。
1: 对，除湿模式的话，体感温度能低个2-3度，比硬制冷可能更省电，也更清爽舒服。
0: 对的，好了，这里就是这个，因为这一首等你下课啊，我们联想到了这个关于空调的一些温馨提醒啊。时间到了8:10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
1: 说起来用对了空调能够省电，省电就能够省钱啊。再跟大家说一个省钱的事儿，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咱们的家装节也能帮大家省钱。首先我们先送给大家钱啊，送的是2000元的家装补贴，然后呢我们再征集这个夏日的样板间，因为夏日样板间一旦被征集了之后，还有其他各种隐形的福利，所以大家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进行了解了。
0: 是，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接下来这首歌呢，哎，也是一首 Bossa Nova 啊，这是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以及我觉得她演不了这个反派
1: 啊，
0: 一身正气的靳东，
1: 对，这两个组合也非常出乎意料。
0: 这首歌叫《
1: 欢喜》。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881，
4: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一首猛犸来自后海大鲨鱼带来的歌，欢迎朋友们在8:23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上周啊，我们说了，很多同学已经收到了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下个月马上就要踏入大学校园了。不少新生和家长对于大一新生的入学的注意事项呢，今天我们专门还找了一些，我觉得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用的一些小技巧，
0: 哎，
1: 小知识跟大家也分享分享。
0: 有些东西啊，咱们可千万别忘带了啊！收拾行李的时候都得带上。首先，证件跟照片，这是重中之重吧？
1: 对，
0: 录取的通知书、身份证、团员档案、学籍档案，千万别落下。档案袋呢，也不能自己拆开。有的学校还要求要带高考的准考证，需要的话也记得带上。反正咱们就是把这一套东西都给备齐了吧？
1: 对，
0: 多带不怕，别少带。尤其是在外地上大学的朋友哈，还有这个照片，一寸、两寸的，白底儿、蓝底儿、红底儿的，咱们都各准。准备着多洗个十几张，再保存一下高清的电子版，后续办学生证啊、校园卡呀、社团报名的时候全都能用得上。到校打印的话，人挤人人挨人，提前准备是能省很多麻烦的。包括身份证的复印件也可以多打印几份备用。
1: 是，再说说家长需要留心的地方啊，包括刚刚小唐说的这个档案袋，不管是团员档案还有学籍档案袋，最好是拍一下这个背面，然后在家人群里面发一下，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交代到啊，说千万不要拆开。有时候真的会出现这个家里面老人就是觉得好奇，哎呀，想看看我们孩子家的档案，然后就给拆开了。但是你一旦拆开报到的时候就非常麻烦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档案袋必须是密封的，它交接的整个过程完全必须是密封的，不能拆开。如果你拆开了的话，还得回到这个原来的学校，然后原来的这些所谓的办事的地方，然后重新来做一套，就是非常麻烦。
0: 我现在都已经忘了上大学报到的时候，我因为时间太久了，一直以为档案是直接转到学校的，原来要自己拿着嘛。
1: 一杆子杵到40-50年、哎、是很难想起来，
0: 确实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朋友们。
1: 然后另外啊，就是也不用事事都替这个孩子办啊，就是报到手续尽量还是让孩子自己去办理，像锻炼一下他们这个独自来办事啊，来分担的一些能力了。不要给孩子带大量的现金，贵重的物品也尽量少带。出门在外啊，还是要低调一点，提前和孩子沟通好这个生活费的规划。哎，不同的地区花多少钱肯定不一样嘛，对吧？教育孩子理性的消费，特别要杜绝网贷，提前这个消费啊。平时和孩子也多沟通一下这个心理的状态，刚离开家啊，想家都是难免的。作为家长也要多鼓励，哎，少说教。
0: 那开学之后呢，你会发现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了。因为上高中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可能社团没有那么多，但是一进到大学校园，各种各样的社团招新会让人懵的一下眼花缭乱。
1: 是，
0: 那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报名，你别一下报了5-6-7-8个这个社团啊，是根本忙不过来的。因为一进入到大学当中，首先你学的专业不一样，课程的设置也不一样，很有可能课业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再加上繁杂的社团工作，最后容易两头耽误。那我们从过来人的角度出发，建议大家选1-2个，结合自身兴趣或者专业需求就可以了。
1: 对，
0: 比如说你要想提升综合能力，你可以选学生会、辩论社。如果喜欢是听音乐的朋友，爱好文艺的，咱们就可以选音乐呀、摄影社团。
1: 对，
0: 去深耕1-2个社团，才能真正的学到东西，也交到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1: 是，也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学校的广播站。
0: 哎，可以的啊。
1: 如果喜欢音乐、喜欢听广播的话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在校园一定要做好校园防诈。哎，开学是诈骗高发的时段，那些推销护肤品呀、教辅资料呀、还有电话卡的这些所谓的啊打引号的学长学姐，一定要直接拒绝。凡是自称辅导员呀、学校工作人员呀、私下让你转账交费呀、还有代办选课的，全都是骗子。
0: 注意啊，

0: 私下转账缴费。
1: 对，一定是骗子，绝对不能随意透露自己的短信的验证码呀，身份证的信息啊，要远离校园贷，分期贷款，任何费用只认准学校官方通知，拿不准及时联系辅导员核实，特别是刚开学不要随便乱加群，
0: 是的，
1: 到时候辅导员会通知你加群，然后这个群里面才是你们班级的真正的同学和老师。
0: 所以咱们就说到吧，几点，三大点，第一，备好证件，第二，理性选择，第三，守住隐私。
1: 嗯，没错，这样就可以轻松开启美好的大学生活了。
0: 你大学的时候办的什么，参加了什么社团？
1: 我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戏剧学社，演话剧，
0: 演
1: 小品。
0: 啊，
1: 演话剧。那时候我本来想加入这个校广播站，但是刚好我们那一届报校广播站的人特别多，所以就直接没有成功。但是同时就是我当时也是报了两个，同时另外报的这个戏剧学社就成功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戏社对我来讲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不管是在大学里面的这个性格也好，然后还有这个视野拓宽也好，就是帮助特别大。
0: 它会是一个解放天性的过程。
1: 对，到现在我们戏社的群依然非常非常的活跃，都已经毕业快多少年了，这不能说呀。
0: 快50年了。
1: 哎，你当时报的什么社团？
0: 我是两个，三个，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广播站，毕竟你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嘛，但老师都会说你们去报一下广播站来去试一试。那会儿面试可严格了。确实有广播站的负责老师，然后还有前辈的那些学长学姐，那些老站员们，他们会给你就是一轮一轮的面试，筛了三轮，
1: 让你说这个绕口令什么之类的。
0: 不，那倒没有，那倒没有，他会给你一些稿件，就是广播站以前，因为我们以前广播站的稿件全部都要自己写的。他会给你之前的那些稿件，你先念，念完之后呢，你再选一个题目，你自己再来写。因为它不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要播的过程，还是一个要创作的过程。
1: 就是从那时候就是采编播一体化，
0: 采编播一体化，没错。然后我记得我们学校的广播人他是这样子，他一周播音5天，每一天是一个不同的组。我们周一是播新闻的新闻组，周二好像是体育组，周三我是周三组啊，我们叫文艺组，播的就是跟音乐相关的。周四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周五是娱乐，就是那种各种八卦满天飞的那种。
1: 那这样说把你的这个 DJ 的整个的这个时长
0: 串起来了，
1: 时长又往前又拉了四年，
0: 又拉了四年。我现在工龄已经60年了，朋友们。然后他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你不光自己播，你还得去监听。你去监听啥呢？你去监听你前一天的他们的内容，比如说我是周三的，我要去监听周二的人他们播了什么，然后完了之后还要写监听报告。你说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工作流程很像？
1: 是啊，
0: 那还要听评。
1: 嗨，所以关于大学校园啊，你有什么难忘的回忆，或者是关于大学校园的社团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继续把你想说的话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接下来跟朋友们来说一个好用的东西啊，
1: 是依然是我们的爆款商城的好物分享啊。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依然是赫莲娜家的黑绷带啊。那这一款其实昨天我们有在上架啊，这个今天继续，因为昨天很多朋友说没有抢到，今天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到，我这个黑绷带的价格跟昨天一样，同样是正装50毫升，原价啊，这个可是不便宜的。今天给到大家一瓶，直接优惠价899。如果大家在前200名抢到的话，我们再减200，到手只要699。同样啊，699就可以买到50毫升的正装的黑绷带的面霜了。
0: 是的，作为热销几十年的经典面霜，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紧致焕肤的，其中就在于它有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那么新版的黑绷带呢，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发送一个大牌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
1: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特别适合洗澡的时候来听，对，一边洗澡还要一边扭动着来听。
0: 没错，后海大鲨鱼之后啊，跟他一起来洗澡恰恰。李佳琦的歌。
1: 是是是，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
0: 洗澡恰恰。

0: 不如就谁都烦恼恰恰恰。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愿那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叠军备，
4: 飞向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是你的消防局，来自萧煌奇带来的歌，这是一首根据谐音梗来诞生的歌啊。
1: 没错，
0: 因为他会发现他的朋友叫他萧煌奇，萧煌奇，萧煌奇，叫得很快很模糊的时候，就非常像消防局。
1: 是，
0: 而他也的确是朋友当中的老好人，朋友们有什么事儿希望跟他来说一说，能够来降降火，所以慢慢就叫做消防局。
1: 是的，8:41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除碳氧护剂万能通。如果最近你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然后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10万多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它能够修复磨损，长效保护。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没错，哎，到暑假了，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啊，是不是？那出门前肯定会带好，比如说防晒霜呀、防晒衣呀，是吧？我猜很多人啊，这个选择防晒衣的时候会默默的选择白色，就觉得白色最防晒，凉快还能反光。但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0: 白色确实会反射太阳光里的热量，穿在身上体感凉爽，短时间出门买菜通勤没有问题。但是比较轻薄的那种白纱薄款的白 T 恤，它织得很松散，透光就会特别严重，紫外线是根本挡不住的，它能够直接穿透布料晒到皮肤上，所以长时间的户外是很容易晒黑晒伤的。
1: 对，同等面料前提下啊，深色的衣服防晒效果其实反而更强，像红色、黑色、藏青色其实效果都是比较靠前的。那深色的面料能够吸收大部分的紫外线，从源头减少紫外线接触。

0: 触到我们的皮肤，户外爬山呀、海边游玩啊，这种长时间暴晒的场景呢，深色长袖的防护力碾压那些薄款的白色的防晒衣啊。不过深色有个小缺点，就是吸热更多，穿久了会觉得闷热。
1: 对，所以深色浅色大家可以这样来去选，根据我们的时长，对吧，根据时长来去选择。当然画一个重点，就是一件衣服防晒好不好，颜色是次要因素，织物的厚度、面料的密度才是核心关键。织的密实厚实的面料，不管深浅紫外线都是很难穿透的。那再好看轻薄透光的衣服，就算是黑色防晒能力也是大打折扣的。
0: 对，所以如果想买专业的防晒衣，不要只看颜色啊，一定要看好吊牌上的 UPF 的标识。国际要求呢 UPF 40加才算合格， UPF 50加防晒的效果最好啊，能够阻隔 99% 的紫外线了。那版型优先选那种宽松的长袖的，紧身的衣服紧贴皮肤容易啊漏紫外线，然后宽松版呢还能形成空气层，兼顾防晒和透气。
1: 是，那说了这么多，最后给大家画一下场景的总结吧。短时间通勤，你可以选浅色的、宽松的、薄的外套，追求清爽。长时间户外暴晒，优先选密实的、深色的长袖，或者 UPF 50加的防晒衣。
0: 对，所以不要单纯的啊，只靠这个衣服的颜色来判断防晒的能力，选对面料才是真正的能够挡住紫外线，夏天把自己晒黑哈。OK， 8:44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啊，这也是我们夏天连续10年打造的一个夏令营了。如果家里面有5到15岁的孩子，想让孩子在夏天改善一下挑食的问题呀，改善食年观念呀，让身体变得强壮，然后更加勇敢，更有团队意识，懂得感恩，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医院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年我们依然是陆军、空军、海军三条线路给大家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任选线路，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医院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啊，选靠谱的夏令营就直接回复特种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
0: 如愿。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是愉悦Full Moon带来的歌，叫做《完美的线》。
1: 是，听起来心情也会愉悦很多啊。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和 Tony 陪你听歌在路上的时间了。最后还是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一个补贴的机制啊，那我们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最爱的人伤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乐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二七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30号本周四上午9点在郑州市二七区临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6600余个就业岗位。来关注国内方面。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近日，辽宁大连的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体育消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排分组揭晓，中国女排签运上佳落入 B 组，中国男排则一头扎进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所在的死亡之组 D 组。娱乐消息，第33届金鹰奖提名名单原定于2026年7月28号揭晓，但官方临时延期到8月公布，颁奖典礼仍定于8月30号在长沙举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9:02。从昨天晚上开始啊，昨天晚上的大雨大家经历了，然后今天早上又是淅沥沥沥的细雨绵绵，这种潮湿氛围的温柔的感觉，是不是总能轻易的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和心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河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河南省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中雨转小雨，温度是24到30度。

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我们来听雨落雨听歌的雨中歌单啊，我们来伴着雨声一起听和雨相关的华语金曲。当然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有怀旧老歌，也有热门流行啊，我们在不同的年代的歌曲里去聆听藏在大雨细雨里的喜怒哀乐。为各位准备的第一首歌曲发行于1979年，但是呢它在80年代的时候是大范围的走红，也是一首经典的台湾校园民谣歌曲。这首歌呢很欢快，虽然外面下着大雨，但是呢又捕捉到了生活里突降大雨的一些有趣的画面，比如说路人奔跑躲雨啊，手忙脚乱啊，那种场景也是用生活化的场景写了雨天的轻松趣味，所以整首歌曲没有伤感，全是那种欢乐的氛围，节奏也很灵动跳跃啊，编曲简单清爽，一听就是那种70-80年代的台式的那种质朴鲜活的民谣歌曲的质感。这首歌曲叫做《雨中集锦》，也是我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曲目啊，很欢快的一首雨中歌单。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谁吗？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道互动答题来了啊，《雨中集锦》这首歌曲的原唱是 A 刘文正 ，B 姜育恒。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李江就可以看到了。A 是刘文正。B 是姜育恒，那么即将播出的这首《雨中集锦》的原唱，你知道是谁吗？

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雨中集锦》，那这首歌的演唱者原唱到底是谁呢？正确答案是刘文正啊。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波音斌，答得特别快啊。还有富甲一方，夏飞猫也答对了哈，第一时间答对了，说是刘文正。还有小丽，小丽也说了是刘文正，说一听就不是姜育恒的风格。是的，这是一首典型的七八十年代的校园民谣啊，也是华语乐坛当时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么刘文正呢，他是70到80年代的一个顶流的男歌手了，也是校园民歌的标志性的人物啊。他的唱腔一直都是很干净灵动的那种，在当年的话也是风靡到两岸三地的一个偶像的歌手，可以说是带动了校园民谣的风潮。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雨中歌单，刚才这首《雨中集锦》有没有让你感受到一点点雨中的快乐呢？虽然下雨啊，大家也要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9:09啊，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播出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是91年的一首歌啦。这首歌叫做《大雨》，来自娃娃金志娟的演唱啊。虽然是娃娃的演唱，但是这首歌曲的词曲全部都是李宗盛来创作的。当然，这首歌写的是雨，它的灵感是来源于娃娃当时一段远距离的恋爱，就是长久相思伴随，但是还有着一些离别的委屈。于是呢，他借着滂沱的大雨宣泄那种放不下的思念和失恋的难过，所以整首歌曲直白又戳心。这首歌一听也是一首老歌，为什么呢？有点90年代滚石的那种标志性的配器啊，所以娃娃也是把那种委屈的破碎的情绪唱得极具张力啊。下雨天真的特别适合来表达情绪，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金志娟的《大雨》，你来感受一下啊，到底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当然，我们今天的第二道互动答题来了，提到娃娃金志娟啊，她有很多其他的经典歌曲的代表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她的歌啊，所以给大家两个选项，娃娃金志娟的最经典的一首代表作作品是什么呢？ A 漂洋过海来看你， B 梦醒时分。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可以发来啊。 A 漂洋过海来看你， B 梦醒时分。那么娃娃金志娟的经典代表作你知道是哪首吗？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这首和雨有关的歌，有请娃娃这首《大雨》。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拒绝 emo，
6: 直打轻松。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6: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7: 旋律绕耳边，
6: 快乐每一天。
7: 沉浸式听歌，
6: 沉浸式放松，
7: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6: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8: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娇。刚才听到的是娃娃金志娟的一首大雨。那么娃娃的经典代表作是哪一首呢？正确答案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第一时间答对的低调小丽、富甲一方、加菲猫答的都很快，哎，这个日进斗金答的也很快，但是上来就给我说是 B 梦醒时分。梦醒时分咋唱的？
9: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我的心中满是伤痕。
8: 不是陈淑桦吗？对，娃娃其实他是可以说是90年代啊滚石唱片的一位非常实力派的女歌手了，所以她的嗓音是极具辨识度的那种啊。她很擅长演绎那种都市女性细腻纠结的情爱心式的歌，所以她唱了很多90年代还有80年代末期的都市情歌的那种代表作。所以呢，李宗盛就是根据她声音的特点还有她的一个性格，为她特别写了这首《雨天》。不管是雨天还是晴天啊，我们女孩子来说都一定要做好你的护肤工作，尤其是到了夏天。有很多女孩子觉得说，哎，下雨天是不是就不用注意护肤啦，然后这个防晒霜也不涂啦什么的，坚决不可以。其实在雨天的时候啊，有很多的那种灰尘呐、还有那种紫外线啊，都是特别强的，所以我们日常的护肤工作是要给它做好的。所以呢，我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想要护肤紧致焕肤，那么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面霜，没用过的女孩子一定要去试试看啊。我们说的平时的防晒护肤不仅是要涂防晒霜，我们的基础面霜是一定要选择好的啊。选择不好的话，那你涂了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对吧？你可以试试我们的这款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的面霜，它是畅销了十几年的经典面霜，也是很多明星自用且推荐过的一款焕颜面霜。它里面还有50%高浓度的玻色因，那特别是升级到了50%啊，所以它能够帮助肌肤去修护舒缓，滋润保湿，改善那种干燥粗糙的情况，提升肌肤柔润感和细腻度，让你的肌肤摸上去看上去更加的平滑。同时呢，里面又加上了甘草酸和玻尿酸，能够兼顾舒缓维稳，持续的润泽锁水。像换季的时候啊，还有夏天呢、肌肤比较敏感，晒之后泛红啊、不适啊，你都可以厚敷加强护理，能够很好的缓解肌肤的红热的状态。那么日常的应急修护都是特别实用的。这款面霜上脸推宽是哑光的，所以它不油不粘，油皮的肌肤在夏天用也是特别清爽的啊。重点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正装，很多姐妹们都说，赫莲娜敢买吗？那么贵的价格。那今天不用担心价格了吧，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和品牌方谈了合作，所以给大家一个专享的优惠价。今天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一瓶只要899块钱，哎，听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觉得很划算了？但是不要着急哈，尤其是针对咱们的老听众，商城又特批了一笔专属的补贴。那今天下单的朋友到手只需要699块钱，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给大家再减5块，694块钱，你就可以买到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面霜了。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女孩子们不要错过。哎，有男孩子们想给女孩子们送礼物的，给媳妇儿买什么这个礼品的，然后礼物的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啦。接下来的这首歌啊，是唱了20多年，热度依旧不减 ，KTV 必点榜单的歌单，也是电台常年都会播出，被大家经常点播到的一首歌，也是和下雨有关的歌啊。其实每次啊，只要提到雨

天。只要提到雨天的情歌，说让大家推荐，说提到雨天你会想到哪首歌呢？大家一定会想到这首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猜歌手猜歌名，知道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吗？歌手加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歌手加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李江就可以看到了。

0: 这首歌张宇带来的《雨一直下》，哎，这个题太简单了，对吧？人家很多朋友都说这前奏一响就是张宇的《雨一直下》。大家答题答的也很快啊！来，谢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互动，谢谢大华板材、蓝天白云、波音斌、小丽、加菲猫、鸽子、日进斗金、伟伟一青年，还有喵喵喵。波音斌还发了一个语音啊，来我们听听看。
1: 张宇演唱的《雨一直在下》。

嗯，张宇演唱的，但是好像说了一半，雨一直在下。这首歌叫雨一直下，下回大家如果是发语音的话，最好能够说完了之后再唱两句，好不好？让我们都听听大家的歌声。张宇的这首雨一直下呢，是那种以连绵不停的大雨唱出了感情里不断争吵反复拉扯的那种状态，也是描绘了爱情里的那种猜忌疲惫想放手要放不下的那种拉扯的心情啊。所以旋律上很抓耳很上口，编曲又很大气舒展，尤其是张宇，他的声音真的是自带辨识度的那种沙哑的唱腔，所以他每次唱什么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自带故事感，好像就是通过唱歌再给大家讲故事一样。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给大家准备的是雨天歌单，如果你知道哪一首和下雨和雨天相关的歌单和歌曲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你看今天下雨，很多小朋友在家又窝着出不来了，那就算是不下雨的天气啊，那现在暑期过了一大半了，很多孩子在家又开始玩手机了，玩游戏了，没事干了，很无聊了，对不对？快点给孩子送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吧，太有趣了啊！我们带孩子换上迷彩服，到营地锻炼自己，远离手机，和朋友们去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那首先呢，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活动，所以我们对安全餐饮、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严格要求，不容半点马虎。那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音乐广播重点品牌活动，所以每天呢，我们有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各类的复盘啊，在安全上让家长完全放心。而且我们这个活动是连续办了十年了哈，十年的好口碑，所以呢不会存在报名后不成团呀，浪费孩子们时间啊等等哈这些问题。所以和市面上的很多军事夏令营相比，我们的是更靠谱、更安全也更放心。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很多家长说孩子参加完夏令营之后能够得到哪些改变呢？那首先改善他的时间观念，让他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也没有拖延症了，改善孩子的挑食问题啊，然后在那儿活动量大又玩得很开心，所以吃饭的时候绝对不会像在家里啊，就是看着这不吃那不吃，到营地活动充分，胃口大开。我们给孩子们准备的是标配的八菜一汤啊，确保孩子们吃得香睡得香。身体变壮啊，你看平时的时候伏案学习，在家里不动又不好好吃饭，但是来到营地了，锻炼了身体了，吃的也好了，又很开心，所以呢让你把这个身体也练得棒棒的哈，更加的独立了。很多孩子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陪伴，和大部队一起生活，独自的睡觉吃饭完成挑战，所以呢这个独立的性格也是非常容易养成的啊。同时呢也会让他更加的勇敢，有团队意识，懂得感恩父母。男女生不限，很多女孩子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的，参加完之后都是说太有意思了，太好玩了啊。所以回复个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一下。时间来到了9:31，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魅力放轻松。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和刚才的雨一直下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了。这首歌唱的是雨天独处的场景，就是特别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儿来听的一首歌啊，就是很有那种氛围感。那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女歌手来演唱的，也是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雨天。来，这一轮的聊天互动来了，你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吗？ A 杨丞琳， B 孙燕姿。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首雨天的演唱者是 A 杨丞琳， B 孙燕姿。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的孙燕姿的雨天，是不是特别的有氛围有感觉？如果你此刻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听着这首歌，看着窗外的雨景，再喝上一杯茶，哇，这上午的氛围真是绝了，是不是？孙燕姿的歌啊，雨天。刚才我们的互动答题是，这首歌到底是孙燕姿的歌还是杨丞琳的歌呢？对，他们俩的声线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然后杨丞琳的声音是有点偏亮色的啊，然后孙燕姿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有点很抑郁的哈、啊，有点抑郁风的感觉。来，谢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播音斌是第一个答的，但是答错了，他说是 A 杨丞琳，明显是瞎蒙的。伪文艺青年说孙燕姿，还有小丽说

想听到哪首和下雨有关的歌啊，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下雨，在外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交通的安全啊，因为下雨的时候雨天路滑，所以我们要和前车保持车距。那平时呢，在雨天过后啊，一定也要做好你的车辆的保养了。其实不仅仅是雨天过后啊，关于这个车辆的保养，我们是要把它做在平时的啊，然后让这个保养给它变成一个常态。但是吧，我们现在工作又都很忙，大家不可能说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想经常的花大价钱去维修车辆。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很多的车友都是亲测过说很好用的啊，口碑实打实，用了都说好，没用过的朋友真的可以试试看。它不仅是能够清除积碳保养你的车辆，最关键是它还可以帮你来省油。你看这位朋友叫做丹，他就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直接消了。还有和平这位朋友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下感受吧。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直接从 6.1 降到了 4.5。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两款热门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是一套199元的，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啊。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如果你是开的时间比较长的老车，开了5年8年的这种哈，你可以用一下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呢是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买一瓶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没有用过的朋友，你就买一瓶先去试试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啊，前奏就有下雨的声音啊，这首歌叫做在雨中。那么这首歌也是2002年的一首歌了哈，这首歌曲是一首有点偏摇滚曲风的歌曲。来吧，我们依然是猜歌名的一个环节，你知道这首在雨中的演唱者是谁吗？ A 零点乐队， B 汪峰。 A 零点乐队， B 汪峰，选一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这首歌一定要听完啊，它不管是前奏的部分还有尾奏的部分都加上了那种哗啦啦的雨声的感觉，就是特别有氛围感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汪峰的《在雨中》。我们刚才一道互动答题说这首歌原唱是谁呢？对，大家都答对了啊，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就是汪峰了，不是零点。虽然他们呢都是偏摇滚风格的歌手，但是一个是歌手，一个是组合，是吧？这首歌曲其实对汪峰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因为极大的拓宽了汪峰的受众，打破了听众之前对他只会嘶吼摇滚的那种固化的印象，所以这首歌也是雨天歌单的一个常驻的经典啊，汪峰的重要转型的代表作，也让他找到了一个摇滚的艺术性和大众流行性的一个平衡点。这首歌唱的就是以雨天为回忆来开始的，唱出了在雨中散步啊，雨夜看电影啊，这种情侣之间相拥的甜蜜的往事。但是呢，一边贪恋着回忆里的温暖浪漫，一边又感慨说热烈的爱恋早已随着时光消散了。所以我们在歌曲当中能够反复的听到在发问，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唱出了满是物是人非的一种愁然。所以整首歌也是有点伤感情绪的歌曲。时间来到了9:47，这里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哎呀，每次要是提到装修房子这件事儿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就突然感到太伤感了哈？又是费劲掰咧的一天，又是太费劲的一件事儿了。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说装修房子平时太过麻烦的话，你可以把这件麻烦的事儿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正在进行当中，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当然我们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活动了。我们也是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一下吧。刚才也问到大家了哈，说提到下雨，提到雨天的话，你还能够想到哪一首歌呢？其实有一首老歌是来自孟庭苇的歌，这首歌叫《无声的雨》。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分享到这首孟庭苇的老歌了。那这首歌呢是发行在他的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啊，叫做《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当中，这个时候一起来分享。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很快快要结束了啊！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活动。大家这会儿呢，拿出手机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我们现在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盛大的开启当中，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今天一个小时的雨天歌单，最后一首呢，我们来听一首新歌吧。这首歌发行在2022年，其实也不算很新了，来自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也是由汪苏泷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啊。你看在雨天的时候，大家就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心情不好，那这首歌呢，唱出的让大雨冲刷我们所有的烦恼遗憾和执念啊。就算你今天心情不好，也不要再纠结过往，借大雨完成情绪的释放，来告别内耗吧。所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有一份好的心情。那我们今天的雨天歌单啊，陪伴大家度过了潮湿温暖的上午，也希望雨天有歌相伴，兴许总有安放。我是李江，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钟继续相约在魅力881，不见不散。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湘。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其中河南有5项。地铁八号线将新增一处地下通道，郑州也将再添一处地铁可直达内部商场。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暑假期间，青少年上网增多，民警提醒游戏皮肤、兼职返利等新型诈骗高发，家长要加强监护，孩子遇骗及时告知并报警止损。微信视频号打击直播违规团播行为，包括低俗恶俗表演、卖惨诱导用户打赏等，屡教不改或情节极端恶劣账号将永久封禁。体育消息， C 罗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后被至少14个国家、51家媒体选入最令人失望阵容，至今他已至少7次登上此类榜单。阿根廷国家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加时0-1憾负西班牙之后，官方发布题为这一次我们没能把大力神杯再次带回阿根廷的长文正式告别，坦然接纳了卫冕失利的遗憾。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今天的天气呢稍微有点微凉哈，不知道这样的天气会不会让你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人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愿望，来自胡彦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心里边会不会想想曾经没有实践或者是做不到或者是得不到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件事儿呢？那说到华语乐坛当中有一个爱而不得的遗憾，唱的是百转千回，然后带着倔强和洒脱，我觉得就是今天要推荐的这位宝藏男孩胡彦斌哈，也是大家公认的编曲大魔王。他的声音呢，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无瑕，有一点点的沙哑，有一点点独特的鼻音，就是这种颗粒感，一开口就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直接抓到了人心里哈。音乐才子胡彦斌，提到他，很多朋友就很喜欢他的中国风作品，比如说像《红颜》《月光》等等哈。其实他的很多歌好像音乐约都有一些中国风，包括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愿望》这首歌哈，是也有一点中国风的元素在哈。这个旋律一响起来，你就会脑海当中浮现出一句歌词：“海风一直眷恋着沙，你却错过我的年华。”是不是这个歌词印在脑海当中的这个是太深了哈？很像一股有点咸味的海风直接吹到了你的脸上。真的，胡彦斌在这首歌当中就把遗憾两个字给唱透了啊。脑海当中呢，听着这首歌会有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人呢站在黄昏的海边，看着海浪一遍一遍的冲刷着沙滩，手里呢可能还拿着就是两个人的信物啊。这个时候会觉得好遗憾呐、啊。是吧，就满目的惆怅啊，背影都透露着一股遗憾。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胡彦斌啊，稍微带一点中国风，和 R&B 柔和的一种曲风啊。愿望也是微信平台上刚才看到有个好朋友说特别想听一首歌胡彦斌的愿望，这可不一大早愿望就实现了。刚才还说到这个，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个人站在海边的情景。这两天我刷朋友圈还真的有不少一个人站在海边的照片啊，放暑假

假了，可能很多这个朋友们也休年假啊，出去玩的朋友比较多。就这两天我刷朋友圈，感觉全世界都在旅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有带玩的，带孩子的去三亚，去青岛，有情侣去这个川西的，拍这个情侣写真的，还有朋友去长沙的，去这个什么吃火锅的，反正挺多的哈。但是我发现也有一小堆人，就是他们发的朋友圈里照片只有风景，要么呢就是自己的形单影只的背影，偶尔呢有一个侧面，应该也是手机自拍的哈，或者是大头自拍，是吧？这种人，这群人就是咱今天话题的主角，叫做独自的旅行者。那今天想和朋友们来说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人旅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那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咱就可以聊一聊，分享分享了啊。另外也想问问好朋友，你一个人旅行的经验是去到哪里呢？最大的体验感是不是就是自由快乐，还是其他的都可以说一说。我觉得哈，虽然我没有一个人旅行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自由。如果你和家人或者是和朋友一起旅行，是吧，你得做攻略，得找餐厅，特别是和长辈哈，你得找好餐厅，不能让长辈排队，或者是看景点，如果是咱做的攻略，这个景点不好看，可能也担心对方嘴上不说心里不满意呀，听个叹气声，或者是看到对方稍微拉长一点脸，那心里就打鼓了，哎呀，我这个行程是不是安排的不妥当，是不是？我觉得一个人旅行给我的感受应该就是很自由吧，是吧？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去看景点啊，吃饭吃什么，吃到撑也没人管，是不是？也没人说想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和人商量啊，确实还挺自由哦。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聊一聊。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真的是听起来一秒让人放松。那如果说乐坛当中有自带阳光和海风属性的音乐人，那这支乐队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叫做旅行团乐队。他们的音乐呢，就很像四个爱穿花衬衫的男生戴着复古墨镜，随时掏出一把吉他，开着一辆破吉普就四个人很像是你身边这样的一个朋友。而且他们的音乐世界当中总是有一种不管不顾的少年感，还有一种在路上的公路气息，是不是？而且他们的歌真的是有魔力的，主唱的声音很干净，有一点慵懒随性，就很像一股穿堂风啊，直接吹到你心里，把心里的那一点点的郁闷和烦躁瞬间就吹得干干净净。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真的是夏天必听，叫做夏日旅行，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特别相符哈。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太解压了，就这首歌当中呢，旅行团乐队就把那种逃离都市奔向自由的快乐写到了极致。你听着它，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你正开着一辆车，当然是没有顶的那种越野车，副驾坐着你的爱人或者是你非常好的哥们儿，窗外呢是无尽的海岸线，阳光刺眼，但是此刻微风正好，海风把你的这个秀发吹得乱七八糟，音响当中就放着这首歌，然后呢歌词很好记嘛，就是完完整整就是 summer holiday， 没有太复杂的歌词，听一遍几乎就能唱出来了，你们很开心的唱着歌吹着海风，是吧？这种夏日的惬意直接扑面而来。北京时间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你有没有一个人独自旅行的经历哈？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也在说，他说我从来没有独自旅行的经历，我都是和媳妇儿一起出去的，而且所有的攻略和路线都是我自己完成的。那真的是全家人都满意哈。还有这个上镜也是我们这个老久不见的好朋友哈，他说你看这是我旅拍的照片怎么样，那是相当专业，不过人本来就是专业的哈，拍照特别好，是属于那种意境派啊，很少写实。还有微信平台上说，我不喜欢一个人旅行，因为点菜很麻烦。这个太懂了，就是旅行一个人的这个好处呢，就是很自由，是吧？你不用担心去哪个景点对方不想去，吃饭对方不吃香菜之类的哈。但是一个人吃饭太难了，就是你走到一个特别有名的饭店的时候，你就担心点太多吃不完，很浪费，甚至是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你不好吃火锅啊，吃不完，只能两两两三个菜，那就有点遗憾了啊。这大概就是一个人旅行最大的痛点。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咱都可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都去了哪里呢？有什么好地方都推荐过来哈。这你看，这不是现在夏天嘛，很多好朋友都把这个休年假的计划提上了日程，朋友圈这两天晒的最多的就是朋友们这个出去玩的各种大片儿。当然还有晒玩的啊，晒孩子的，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

平台上经常会有咱家长朋友们就分享自己的孩子参加我们夏令营的一些酷帅的照片，应该是朋友圈已经发不完了，都发到我们微信平台上了。这个夏天呢，咱的特种兵夏令营还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想让孩子有一个不同的假期，让他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就可以报名参与。咱的特种兵夏令营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是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肯定是底线呀。早中晚三次的安全报告发送给您，所以整个营期的时候家长朋友们都是非常放心的。而且呢，咱已经连续办了10年，口碑铁打的。送孩子们进营地几天之后，您会发现孩子变化很大，比如说治好了孩子的拖延症，还有有的小朋友挑食，在这儿真的是什么都爱吃。咱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呢就是体力消耗的快，吃的也香，早睡早起好习惯是直接养成了。其次呢，你会发现咱的这个弯腰驼背的习惯也改正了，变得身姿挺拔，更加独立了，还自己会洗漱穿衣，是不是懂得了团队协作，还知道感恩。咱的专业感恩课程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喜欢的，说感觉回家之后孩子都不一样了，主动去拥抱父母，体谅父母的不容易，而且还爱上学习。当然咱别担心孩子会觉得苦哈，首先咱们可不是枯燥的军训，咱们的项目是特别丰富的，比如说郑州的陆军营啊，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机降打靶、真人 CS， 这是在几万平的开放式的场地进行的。我敢肯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没几个玩过。是我自己都没玩过哈，只是现场去看了孩子们玩，确实很震撼哈。还有这个青岛的海军营，夏天不玩海，感觉这个夏天就白过了。孩子们可以去桨板冲浪、登军舰、学习语，还有湖北的空军营，听起来啊，这个好像没有这个海军这么好玩，但是项目是最丰富的，像风洞跳伞、反恐营救，还有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非常的有趣哈。咱的整个营期就是研训加欢乐结合，孩子玩到不想回家，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汉字，叫做特种兵，就可以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了。目前呢，暑假余额不多，而且咱特种兵的名额也不多，像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这样的福利补贴价也不多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去咨询咨询，了解了解。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在一个微凉的夏天听一首冬天快乐的歌，是不是感觉到好像空气都凝固了哈，变得更加的凉爽了。这首冬天快乐呢，在华语乐坛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牛的头衔，它是中国第一首网络付费下载歌曲哈。在当时呢，大家还都是用那种翻盖手机听那种移动的彩铃，需要付费的啊。那这首歌一上线的时候，一秒钟就涌进了很多的订单，两个小时的下载量呢突破了100万，直接创下了净挣60万的记录啊，就是彻底开创了这个当年数字音乐付费的先河。所以说这首歌对于李宇春来说也是一个符号，一种记忆啊。刚才的歌来自李宇春，冬天快乐。他自己呢也曾经说过，虽然这首歌和他后来的作品相比没有那么华丽，制作也很简单，但是这种温暖干净的感觉就很像是来自冬天的礼物。你看，冬天快乐可能不仅是这个季节的问候，更像是我们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对彼此最朴素的祝福。也希望大家都在所有的岁月当中有感知快乐，感知到别人善意的能力，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分享。

没有这个挑食的习惯，甚至能够学会整理内务，收拾自己的小书桌，收拾自己的衣柜啊。这样的话对自己也好哈，对孩子来好也好，都是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哈。对孩子来说，那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是相当的有帮助的啊。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的夏令营朋友们都可以直接看得到啊。今年还有最后几期，最后三期了吧，应该是吧，最后三期名额有限了哈，您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当然这两天也一直在下雨，提醒各位好朋友们，今天也是啊，全省阴天，大部呢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交作、三门峡、洛阳、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咱自带雨具啊，把雨具给带上啊。还有出行的时候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因为一到下雨天，有的好朋友就说油门发沉，或者是说出现了闯动的情况，特别是涉水路段，咱们一定要注意爱车的驾驶安全。另外哈，您也要提前给自己的车做一下保养，比如说夏季像高温天气或者是雨水过多的天气，咱车辆的保养更是要提上日程，避免以后维修的时候是不是支付更多的价格。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看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它和一般的燃油饱和添加剂还不太一样，它呢燃油饱和添加剂大家知道，去这个加油站加的时候可能每个月都需要您加一瓶，但是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一年只需要一次就够了，平时在市区走走停停，一年也大概跑个10000公里，那加这一瓶足够了。如果您是想做日常保养，那咱可以去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呢一套有3瓶，每一瓶算下来大概60块钱左右哈，但是它的这个效果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您会发现自己的爱车油门更轻盈了，爬坡上坡的时候呢就更给力了，熟悉的推背感回来了。有的好朋友说这个油耗明显下降了，之前呢一箱油大概跑个400-500公里，现在能够多跑10-50公里，甚至有朋友说车感觉开起来更顺手了，空调更制冷了。如果还没有用过咱的万能通，也建议好朋友们去感受感受，方式很简单，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到。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和可能这首歌和我们对她固有印象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一个人啊，这首歌名字叫做，是翻唱国外的一个很传奇的乐团的一首歌啊，一首有一点英文电子摇滚的歌，改编成了很细腻的华语流行，真的可能在改编上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当年的林忆莲呢，也请到了两位非常厉害的编曲和一位作词人来进行创作，就把现代人在感情当中的那种拉扯感写得特别的淋漓尽致哈，没有写分手的那种决绝，也没有写那种甜腻的热恋，写的是爱情进入到深水区之后那种真实存在的各种不安分。歌词当中唱到的，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也想偶尔一个人，我想我的生活很安稳，也想偶尔不安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词的时候，感觉啊，真的很像是很多人的内心独白，是不是？期待安稳，但是又怕在安稳当中失去自我，想和爱人过一生，偶尔的时候呢，也想回到一个人的世界当中，做一回只属于自己的小日子啊。所以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哈？和一大群旅行啊，和一大群人旅行确实很快乐很热闹，但是一个人的旅行也有独自的这种乐趣。比如说就很像是给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做了一次系统级的深度保养。就有研究就说哈，积极的旅行能够调动身体的各大系统，让咱的身体呢保持有序，而且能够对抗衰老和混乱。所以可能出去玩一趟，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免疫力增强了，连身体的组织的自我修护能力和再生能力可能都会显著提高啊。所以有时候旅行真的就是天然的身体保鲜剂啊，要不怎么这么多人爱在路上走一走，爱出去玩一玩逛一逛呢？最近很多好朋友也是在微信平台上晒自己旅行的照片，有和朋友一起的，也有自己的，也希望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呢都保持一颗快乐的心，包容的心，因为旅途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是不是小磕小绊，但是我们保持一颗开朗的心，包容的心，相信等你爬了三个小时的日落大山哈，终于到山顶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完美的日落，是不是？这个时候的心情无语复加。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晒自己拍的照片哈，看到风吹起了他的长发，真的此时此刻我看到了一部电影的主角。还有好朋友在说一些自己旅行的让人崩溃的环节啊，比如说自己要搬行李，遇到手机没电等等啊，也希望大家都做好准备。一个人出去旅行有一个人的快乐，一群人有一群人的热闹。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家装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现在还在进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愿意相信愿意报名的原因。现在大家都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到家装这项复杂的工程当中哈，所以交给我们。

们您也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的活动详情了啊。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一个政策，让您整体装修过程当中都是安心放心的，无论是新房装老房装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赵雷，鼓楼。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好像在人声鼎沸的街头，看到周围灯红酒绿，自己的内心会觉得快乐，热闹是他们的，安静是自己的。赵雷用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异乡人那种漂泊的辛苦，也唱出了我们在生活节奏当中的一种情感的表达。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明儿见各位。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启动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资助标准上调。河南最爱发钱老板崔培军连续第23年资助贫困大学生，8月1号起接受报名。公司称，每人助学金额3000元到5000元不等，将发放现金。来关注国内新闻，抖音宣布优化适龄推荐算法，用户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并设置出生年月后，抖音会推送适龄内容，也会过滤掉不适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停止运营8年后，腾讯宣布 QQ 宠物正式回归，新版宠物还接入了大模型，支持性格预设，打破传统固定反馈模式。来关注体育消息，杜塞尔多夫乒乓球俱乐部正在为樊振东秘密筹办一场大型发布会，但具体日期尚未公开。本期国际乒联第31周排名中，王楚钦与孙颖莎继续断层领跑男女单打榜首，但男女队呈现截然不同的格局，女单前6国乒独占5席，而男单前10中仅有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今天的开场曲目啊，跟往常有点不太一样。这首歌曲听起来自然是柔和了很多，不像以前咱们的歌曲开场都是嗨歌嗨起来。那么今天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蕙《我看见的世界》。那么在这首歌曲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呢，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都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或者是一本书来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是有多么的精彩。而现在呢，随着网络的发达，我们可能通过我们的手机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你看不到以前的那些曾经的风景，现在都会慢慢的变成现实。可是呢，在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多的过程当中，似乎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朋友们现在平常出去吃个饭呀，包括健身呢，包括什么的，你就会发现有些地方呢，它总是在进行实时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不知道朋友们对这种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反正我觉得我在吃饭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健身的时候等等，我是不希望被别人拍进去的，因为别人看见此刻我正在做什么，我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不知道朋友们对这样的一种看见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还有看法，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小互动。11:07，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刚才说到这样的一个被看见的这个事儿啊，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被网络当中的很多朋友呢在不断的去传播，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是怎么来说这件事情的啊。首先呢，第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网络视频直播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事儿呢是在前两天家住河北石家庄的林女士啊，她在他们家附近的瑜伽馆花了3000多块钱办了一张会员卡，然而呢才学了几节课，她就发现教室角落多出了一个直播的支架，每逢上课呢便有工作人员拿出手机在进行拍摄。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林女士就发现自己的上课过程正在被全程视频直播，而且在线观看人数已经超过了200人。在得知自己被直播以后呢，林晓呢也是第一时间跟店家沟通，希望能够取消直播，但是瑜伽馆呢并没有同意，仅仅提出可以把它调整在教室内相对隐蔽的位置当中，以避开镜头的直接拍摄范围。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不是少见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刚刚说到的饭店就餐现在是一个直播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地方，很多饭店呢为了自己的这个销量啊，包括为了引流也会进行直播。我上一次真的在有一个餐厅吃饭的时候，就是我正在去，因为正在去那个拿那个餐盘的时候，就真的那个直播的小姐就对着我的脸在拍，哎呀我们的客户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其实有点不太高兴，我说你在直播请你不要随便对准正在吃饭的客人啊，其实这个给人的心理感觉是很不舒适的，因为我

0: 是去花钱消费的，我不是你请来的群众演员，对吧？所以呢，这种情况被直播以后呢，大家就会觉得心里会有点不太舒服。包括现在有一些去理发店剪发呀，或者是在一些这种学习的，你看像这个瑜伽学习啊等等，都会有不小心被直播的这种经历。那么在网络当中，很多网友也吐槽说，部分商业直播呢，不分场合，令人无处可逃。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商家，你直播这是一种营销手段，这个无可厚非啊。但是呢，这种营销方式啊，必须恪守严格的法律底线，以及客人们的隐私，包括客人们的心理的一些诉求，不要逾越人格权保护的这样的一种红线。节目一开始呢，就跟朋友们来说说这样的一个小话题啊，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在平常的时候看到这些直播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样的一个小话题。你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黄佩文就说了，他说啊，这个现在其实真的走到哪儿，感觉这个直播特别多。你看那天我带孩子去游乐场也是，对着我们家小朋友在直播，去吃饭的时候也是在直播，然后呢，包括在孩子里面玩，也有人在对着我们直播，就感觉挺不舒服的啊。对，你看黄佩文这位朋友说的就非常在理，跟我一样。那天真的我在那个餐厅吃饭，我就都有点不高兴了，我都准备要投诉那个主播了。我说你看我在这儿拿一个餐具，你对着我在拍，然后我就觉得就反正挺不合适的啊。来，朋友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种商业类的直播，如果你在比如说吃饭呀，或者刚运动啊，包括去游乐场等等这些被他对着你的脸在播的时候，哎，你是不是也会产生这种心理的抵触和反感的情绪？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好，这个事儿说完之后呢，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猜歌环节了。来吧，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正式开启，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比较简单啊，因为这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深情款款的一首歌，请听题。它其实很短啊，就这么点儿。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啊。我们再听一遍，因为很短啊，再来一遍。哎，唱出来了，不好意思啊，倒回去再重新听一下。来，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就这一下。哎，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就这一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再听一遍啊。你看，你看这个歌曲啊，真的就是很熟悉啊！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他的副歌部分真的太熟悉了啊！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刚刚播的那首前奏，那么短的前奏啊，是谁的歌呢？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

0: 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猜的那首歌曲啊，很多朋友呢都在平台上参与了，而且呢这首歌曲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就是参与的人还挺多的，就因为原来我想它的前奏太短，可能很多人猜不出来，结果呢这首歌给大家猜的时候呢，果不其然就中计了啊。我先来公布一下那个就是这个歌手是谁，这个歌手呢大家猜的都对，就是光良的一首歌。哎，光良老师的这个声音呢是非常的清澈的，也是那种娓娓道来的声音，唱起来歌尤其是情歌啊，真的是能够深入人心。但是呢刚才我们播的这首歌曲呢可不是他经典的那首童话啊，因为平台很多朋友猜的都是光良童话。我只能跟你说你听岔皮了，来咱们公布正确答案。

0: 悉的声音。
1: 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0: 动人的旋律，
1: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
0: 可是这首歌并不是童话哟。
1: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
0: 那么这首歌叫什么呢？不
1: 觉让视线开始，
0: 这是光良的
1: 闪烁
0: 歌曲，第一次。
1: 哦，第

不得不说啊，这个第一次呢，每次听起来还会想起来自己像初恋一般的那种美妙的感受，因为这真的就是一首很浪漫的情歌。当然呢，这首歌曲跟童话呀，确实都是大热歌曲，尤其是它的副歌部分，在当年那个彩铃市场当中，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在用彩铃，可能都会用光良的这首《第一次》，它的 MV 拍的也是让人觉得荡气回肠。这两首歌曲它的先后顺序啊，要先跟大家公布一下。第一次是在2001年发行的歌，而童话要到2005年，所以这首歌你答对了吗？来，我们再唱一遍。

0: 再次沉浸到了这么美妙的一首歌曲当中，这是光良带来的歌《第一次》。在评论让我们的这位叫莫的朋友就说，哎呀妈呀，我本来刚刚答对了光良的第一次，后来又改成了错误答案，光良的童话。我跟你说，你这种感觉你知道什么吧，就是特别像那个，就是考试的时候本来你选的是正确答案，结果在临交卷之前的时候你说不行，我觉得这个对，你改错了。我跟你讲，出来对答案的时候懊恼啊。还有真的，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答案啊，就你在写卷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不要在那犹豫来犹豫去，反正它本身就是那个你在就是在自己跟自己做心理博弈嘛，所以坚定自己的第一想法，没准它就是对的啊。还有看到很多朋友也都在平台当中来发来信息猜歌，这道题猜对的还是挺多的啊，但是猜错的就猜童话的，我觉得也不少，基本上能达到30%左右。所以刚这首歌曲你答对了吗？这位朋友的名字呢是一条破折号，是个小横线。他说呢，第一次听光良的歌曲的时候呢，听这首《第一次》我在上高中，好久没听了。今天一听啊，真的是立刻回到了青春的感觉，有一种立刻回到校园的那个状态。你看咱们的这个老歌啊，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因为它是2001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所以你看那时候你说你在上高中哟，那您这岁数您看。跟我就差不多了啊，那咱是同龄人是吧，我觉得差不多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猜一下第二首歌曲，请帮我们来猜一猜啊，这很多老歌一不小心就暴露自己的年龄了。来，第二首歌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我觉得也不难啊，它可能也是你青春岁月当中的一首歌，来请听题。

哎呀，这个太有代表性了啊！他的这个标志性的这种 R&B 中版的节奏，还有待会儿他一唱，哎呦，那个有标志性的特色的声音，你一下就知道了。来，朋友们猜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就可以来保持联络了。猜一猜，刚才我们播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互动，而且您只要答对的话，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外加电子证书一张。来，再听一遍。

哎，我马上就要唱了啊，这太熟悉了这首歌曲。来，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留言添加关注，以后来直接告诉我，就是这首歌，就刚刚播的那段特别动听的小旋律啊，那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会唱的朋友，欢迎您大展歌喉，唱两句啊！副歌部分非常好听。刚才听到光良的第一次，很多朋友都想起了自己的青春。那很多朋友呢，也有在生活当中不断尝试的第一次。你看，如果说你第一次装修房子啊，你可能就会觉得这装房子咋这么费劲呢？确实，装修房子是个大事儿啊，大工程，前期的这种操心，后期的这个监工，再加上就是中间的这个来回的倒腾，跟这个设计师啊什么的沟通什么的。现在如果说您想省时省力的装修好房子，咱们来参加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带给您满满的安全感、放心感，还有大量的优惠。来，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先回复家装节了解详情。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我刚跟您说咱们可以帮您省时省力啊，因为你看咱们的活动补贴机制已经给您准备好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是不是特别符合您的家装需求？

0: 求，而且很省心。同时报名成功啊，就是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成功，还有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就说放心不放心吧。来，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记住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刚才那首歌到底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咱们再给您听最后一遍啊，朋友们知道正确答案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猜歌互动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哎呀，太好听了啊！我就迫不及待想播这首歌曲。来，朋友们，请您告诉我刚才播的这段旋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才那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给您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时间》，您好好猜一猜啊。

0: 算了，回家吧。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1: 你看，当时我在设计这个片头的时候，我就特别说到经典不老啊，经典的歌曲它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歌特别好听，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留下了很多的精彩的瞬间，所以呢，在我们的魅力快乐颂里面，我们才会听到很多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些经典的好歌。来到11:34，我是子恒，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的频道。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刚才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0: 一起来猜歌，
1: 来吧，请听题。这歌太好听了啊，王力宏，我们的歌。

刚就说他前奏一响，我忍不住我就想唱啊。真的跟大家说，咱们在听到这个经典好歌手，你就要大声的唱出来，多 K 歌有助于咱们的气血通畅。来，继续唱。

这首歌曲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巧的地方，就是刚刚那段说唱当中还把王力宏之前的经典歌曲 Forever Love 还有 Kiss Goodbye 歌名给融入其中，所以我觉得也有一种小巧思在里面哈。同时呢，这首歌曲里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唱这首我们的歌的时候，也可以找到那种我们自己的幸福，真的像歌曲一样如此的悦耳。好听的歌再唱一遍。

这个节奏在路上开车听起来真的是太得劲儿了啊，尤其呢是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对于幸福的这种理解、追求和解读，在王力宏的歌声当中

是不是特别简单的一首歌呢？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请您告诉我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嘞，这首歌曲不难啊，它的前奏也足够长，你可以用足够的时间去用摇一摇给它摇出来、啊、当然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猜歌的高手，你一听这个前奏你就要是知道是谁唱的，你也可以来直接发送过来证明你中华小曲库的特别的能力。来，请朋友们告诉我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曲不难吧，但这首歌曲目前猜对的朋友不多啊，我只看到了十几条猜对的朋友啊发来的信息。这歌难吗？那这样我再播一遍吧，是不是大家没听到啊，或者说是不是没有来得及摇出来，来再给大家播一遍啊。

这个歌曲也是到这儿我就想忍不住跟唱的这个旋律就马上唱出来了啊。来，请朋友们猜猜刚刚播的这段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来保持联络了，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哈。那么大家在猜歌的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爱车的健康情况怎么样。您看咱们的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开了很长时间之后，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就会遇到这个动力已经有点不足的情况。什么叫动力不足呢？您看平常等红绿灯的时候，一等这个绿灯亮，您一踩油门想走的时候，老感觉它这个动力就是那种有点延迟的感觉，就跟那个网络卡顿似的啊，有点延迟感。所以呢，这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似乎已经离您远去了。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哎，正确答案呢就是积碳惹的祸。大家经常听都知道啊，那个我们那个老朋友轻快笑，这个他家小朋友都还经常说，嗯，积碳惹的祸他都知道了。咱老说哈，你得多关注，这个把这个理论变成实际嘛。因为咱们的燃油车在经常工作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积碳，这积碳多了的话，油耗越开越高，油门就越来越重，动力呢它就不会随叫随到了。而且您看平常一上油就让您觉得少跑了多少公里似的那种感觉，这不是一种假象啊，这就是事实。因为积碳多了，油耗真的会变高。所以怎么来清除积碳呢？咱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给带回去。这个东西啊，清除积碳那真的是一把好手。你看它里面是一套三瓶，第一瓶呢清积碳，油门清了怠速就不抖动了嘛，对不对？第二瓶呢给您提动力，刚刚说的那些加速的那种延迟感它就没了。第三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所以啊，带给我们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清除积碳之后的给您一种特别好的爱车的驾驭感，包括刚刚说的油耗升高这个问题，用了之后也会解决，一箱油能让您多跑几十公里，您就说是不是省的都是咱自己的钱。所以啊，咱们的燃油车主们和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如果长时间受到这个积碳的侵扰，那您现在不用担心了，用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解决您的这些烦恼的问题。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产品链接喽。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陈奕迅。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听言人中的这首遇到呢，让我想起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歌，就是那个遇见，大家还记得吗？两个人呢本来是像两条平行线一样，但是呢因为特别的缘分，所以呢最终是遇见到了一起。而我们此刻的遇到呢，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感谢您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频道守候，也感谢您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快节奏的时代还守护着我们的电波这样的一番特别的小天地。那么这样的遇到呢，我觉得是缘分，缘分来了咱就得送点见面礼，是不是？尤其是给新装修房子的朋友们，我们给您省点钱，来，这份见面礼请您收好了。如果说您打算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的话呢，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直接送给您2000块的装修补贴，就问你大气不大气，大气不大气啊？那么您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俩字儿省钱，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咱们给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的朋友们准备了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把它给领回家了。希望您装修呢也能够真真正正的省到钱，记得回复省钱就可以了。刚才第三首歌猜的是哪一首歌呢？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我们即将为您播放的这首来自 Coco 李玟的刀马旦，中间那个 rap 部分可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演唱哦。我是子恒，谢谢你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30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叠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1: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全国首个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加飞航空智慧

0: 物流平台在郑州高新区研发落地，成功填补了我国一体化低空重载调度大型模型领域的技术空白。东鹏饮料郑州生产基地项目签约仪式举行，东鹏饮料集团全国第15座生产基地落地郑州经开区。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的仿真模型。体育消息，国际足联官方宣布，福德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娱乐方面，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内地首日预排片占比超50%，最高达54%以上，以断层优势碾压同期所有影片，直接导致多部国产片被迫撤档，而影院高规格影厅资源也几乎被其全面包揽。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荣浩的戏剧之王，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的陪伴。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哎，今天外面还是挺舒服的啊，下过一阵雨之后呢，凉快了不少。哎，出门还是要带把伞，因为今天、明天、后天全省大多数地方依然会时不时的下起雨。就像今天早晨啊，刚出门的时候没下雨，结果瞬间就像盆泼的一样啊，结果下了这个应该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又停了。刚说哎，这雨停得够快，结果又来下了，就比孩子脸变得都要快。所以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的。今天郑州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那明天呢是7月30号了，哇，时间过得太快了。提醒各位，明天郑州局部会有大雨，24到31度。不过雨后天晴的样子也是非常美丽的。有多少朋友看到了昨天傍晚雨后的那个一片晚霞呢？真的是太美了。所以最美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当下。王若琳 Now。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中午12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其实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啊，下班回家之后换上拖鞋，如果你们家有人在家做饭的话呢，通常啊会把这个买来的菜放到案板上，然后打开水龙头，听着那个水哗哗的冲过菜叶子的那种声音，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才是这个生活最本质的声音。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其实在厨房这样一个不大空间呢，是自带有疗愈效果的诊所。最近发表了一篇这个研究的综述指出说，做饭呀可以有效改善人的心理健康，而且在之前呢也有多项研究证实，做饭可以降低死亡风险，使长寿优势远超同龄人。所以在外卖横行的今天，你会不会自己亲自下厨做饭呢？其实为自己爱的人来做一餐，或者为自己做一餐，本身也是一种释放，一种情绪的释放，对不对？当然说到做饭呢，这个不管是厨房啊还是我们的餐厅啊，都要布局合理，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那最近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也是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要不要来参与一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华普装饰已经事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么做的好处就是解除您的后顾之忧，万一有一些纠纷的话呢，我们会拿这笔钱来赔偿您，所以尽可放心，还有很多的大额补贴，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吧。孙燕姿雨天。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中午的12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现在很多朋友都变成了长期主义者啊，买东西呢也不再贪图便宜，而是看它是否更有质感，是否能用的时间更长。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呢，在护肤啊包括穿衣上也开始走长期主义者，并不是说贪图便宜，有的时候贪图便宜可能看似当下是省钱了，但是更换呢包括效果啊，那是不能够比的。而看似一个好像贵价的东西，可是它的效果是事半功倍，其实这个才是要真正的省钱，把钱用在刀刃上，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面霜呢，那绝对是长期主义者的心头好，那就是来自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玻色因啊，含量很高，之前是30%，现在新版已经高达50%了，真的非常厉害。而且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的这个几重加持呢，它可以锁水，而且可以对抗我们肌肤在换季时的敏感，包括你出门旅游之后回来晒红了啊，这个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快速修复我们的肌肤。而且它是哑光质地的，推开以后不油不粘，所以油皮在夏天用也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50毫升的正装啊，在专柜要卖到将近小3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您不用担心说这个价格我吃不消，我们有一个专享的优惠价格，一瓶只要899。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再减200块钱，也就是一瓶赫莲娜的黑绷带。玻色因含量在50%的这样一个成分，那么现在只要699，前200名下单699就可以带回家。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送人，那也真的是很大牌。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清晨。

0: 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郑州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乐阳开封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27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30号本周四上午9点在郑州市27区零工市场举行，共计提供6600余个就业岗位。来关注国内方面。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

0: 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近日，辽宁大连的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体育消息，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排分组揭晓，中国女排签运上佳落入 B 组，中国男排则一头扎进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所在的死亡之组 D 组。娱乐消息，第33届金鹰奖提名名单原定于2026年7月28号揭晓，但官方临时延期到8月公布，颁奖典礼仍定于8月30号在长沙举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万芳的慢火车，每次听到这首歌呀，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句诗啊，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什么都快，你看想吃饭的话呢可以叫外卖，想给一个人寄东西的话呢有顺丰次日达，对不对？什么都很快，但有的时候会发现啊，太快了反而我们忘记了思考，有的时候慢就是最好的思考。也希望每天中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能够让您得闲片刻，稍微慢一些，能够让自己的思绪久一些，感受生活的点点滴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活动，毕竟暑假已经过去一半了啊，因为你看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马上一个月就过完了。那如果要想给孩子报名的话，确实需要抓紧时间挑一个合适的营期了。我们今年还是三个线路，第一条线路是陆军夏令营在郑州，第二条线路海军夏令营在青岛，当然还有在湖北的空军夏令营，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安排。那其实我觉得不主管哪一种夏令营啊，都是可以全方位的来给孩子带来启示，其实不是改变而是启示。你想用7天改变一个人，是我觉得那个就不太可能，但是却可以给他的幼小灵魂埋下一颗坚强的种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让他变得更加自信。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南拳妈妈 What can do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

0: 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
2: 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练军备，
5: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现在大家都很忙，经常会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干什么事情，我没有时间干什么事情。但有的时候啊，当我们不愿花这些时间去打理我们生活中的小麻烦，可能就会累积成大麻烦，比如我们的车，对不对？你觉得它好像最近有点肉了，或者是说油耗有点高了，你觉得还好吧，再等等吧。那一天复一天，可能接下来你的车就会有大问题了。所以有积碳是要及时清理的，更何况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用起来真的不花时间，去加油的时候然后加进去就 OK 了。那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听听咱们的车友是怎么反馈的啊。
1: 用了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 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 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听众真的用过之后的一个反馈，用了几次之后啊，当然这是一个，比如说你的车如果是10年以上的话，你肯定不能说用一瓶就有效果，那有点太夸张了，你起码要3瓶一个疗程用完，就像我们的吃药一样，对不对？那当然，如果是10年以上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叫做精装礼盒，一套3瓶239，主打一个治理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如果是3到5年的车，7年啊左右啊，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块钱。用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哎，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所以坚持用下来，相信会有看得见的效果。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脚买齐，我喜欢，喜欢你。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中午12点。

0: 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的空军线路的具体内容，给您说一下。首先这个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其实离郑州也挺近的啊，里面安排的有这个风洞跳伞，当然还有传统的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呀，包括高空滑索呀等等啊，还有 VR 体验球幕影片院等等等等，非常丰富的7天时间，会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期生活，让他变得更加的坚毅啊，意志更顽强，同时也变得更加自信。那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要说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和其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首先年头长，今年已经第10年了，第二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啊，安全方面、饮食方面，包括这个生活料理方面，您大可以放心，5到15岁只要生活能自理的孩子都是可以参加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咱们省内很多地方依然是有雨的，所以出门带把伞，淋雨中，淋雨中。

生活中没有很多时候都没有重来，对不对？只能够落子无悔，所以在做重大决定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比如装房子这个东西真的是就算是重来，那么

0: 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装修送补贴的活动还有没有？您现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省钱之后呢，会收到一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这样呢，你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湘。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其中河南有5项。地铁八号线将新增一处地下通道，郑州也将再添一处地铁可直达内部商场。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暑假期间青少年上网增多，民警提醒游戏皮肤、兼职返利等新型诈骗高发，家长要加强监护，孩子遇骗及时告知并报警止损。微信视频号打击直播违规团播行为，包括低俗恶俗表演、卖惨诱导用户打赏等，屡教不改或情节极端恶劣账号将永久封禁。体育消息， C 罗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后被至少14个国家、51家媒体选入最令人失望阵容，至今他已至少7次登上此类榜单。阿根廷国家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加时0-1憾负西班牙之后，官方发布题为这一次我们没能把大力神杯再次带回阿根廷的长文正式告别，坦然接纳了卫冕失利的遗憾。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

0: 7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06.6分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刚刚我们听到了老狼带来的这首《鸟儿的幻想》哈，非常有力量，并且很温柔的一首歌。纵使前路有牵绊拉扯，也永远困不住心底向着远方飞翔的梦想和向往。所以我们怀揣着憧憬奔赴前路，追逐心中的热爱。而人生最珍贵的，其实从来不止遥远的远方的那种幻想，我们更加要紧握当下的温柔和爱意哈。所以啊，别等待，别犹豫，心动就在此刻，爱意呢也无需拖延。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分享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李玟的《爱要现在》。

李玟带来的这首《爱要现在》，相信很多爱自己的朋友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方式哈。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这个找闺蜜聊天逛街然后喝咖啡，哎，你就多去这样做就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喜欢运动，那你就去多运动好了。总之呢，我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爱自己哈。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你知道吗，热水澡是最好的反内耗神器，因为说烦恼真的溶于热水，温水浴呢可以降低皮质醇分泌多巴胺，舒缓紧绷的大脑。白居易呢把洗澡当作心灵修行，洗去眼尘清垢。孙思邈留下了完整的沐浴养生守则，热水澡让我们的身心得到一种彻底的松弛，摆脱了精神内耗，而且还可以迸发灵感。烦躁的时候你可以去快速的洗个澡试试看哈，看这个方法是否有用哈。这时候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于周传雄带来的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

0: 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蔡明又带来的这首《翻不完的夏天》。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这各种瓜果特别多哈。我觉得西瓜是在夏天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一种水果之一哈。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西瓜冰一下再吃，确实会感觉更甜。这其实是果糖的低温魔法。之前看到一个研究蔬菜的这个研究员就说哈，我们吃到西瓜的甜度，它主要来源于果糖。那么果糖是有两种结构的，那么这个结构在低温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得到转变，然后这个果糖的含量就会增加，所以你吃起来的这个口感上就会觉得西瓜甜度增加了。其实不光是西瓜哈，主要是含果糖的水果，你像苹果呀、梨、葡萄、荔枝等等，都受这个甜蜜规律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吃那个冰透的西瓜，这样反而会引起一些肠胃的不适哈，甚至会诱发一些疾病。所以就是稍微就是冰一冰哦就好了，是吧？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度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每天我们的社群当中都会有内容给大家这个分发哈，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共同的成长和进步。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之一哈，来自 Mr. Miss 带来的《先生小姐的那些事儿》，一首带给我们非常复古的爵士乐的感觉哈。它是来自北大校园的 Mr. Miss 组合，他们用这首歌写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自传。80后的男孩，90后的女孩，考古与历史专业的高材生，但是他们偏偏喜欢抱着吉他写歌吟唱。旁人总误会说他们是相伴的爱人，可他们只是彼此最默契的音乐搭档，无关风月哈，只为音律相逢。青春路上的有幸遇见志同道合的知己，把日常的趣事写成旋律，所有的烦恼都会在歌声当中消散哈，就是会特别棒哈。所以希望你也会喜欢这首既俏皮又治愈的经典的爵士作品。14:25，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在暑假的时候，它其实不只是可以有短暂的快乐哈，如果说我们可以给孩子的性格呀、习惯带来一些

长久的好的影响，那简直不要太好了，对吧？欢迎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5到15岁呢也正是塑造习惯的黄金时期，集体军营生活帮助孩子告别拖拉散漫，建立时间观念，同吃同住的集体环境，引导孩子独立洗漱，打理个人生活，摆脱事事依赖家长，红蓝对抗小组任务，引导孩子沟通协作，谋划策略，变得勇敢自信，专业感恩课程哈，然后呢可以引导孩子换位思考，来读懂父母的付出。我们的项目设置也非常的丰富多元，海陆空三条线路风格迥异，然后呢既有军事化的基础训练，又有风动体验，还有舰队参观、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的新潮活动，来告别枯燥的军训。项目呢是由我们河南两大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运营的，十年口碑保障，稳定成团不踩坑，每天还会有3次的安全报备，配套完善的师资啊，当然我们广播的专属补贴之后也让它的性价比更加突出哈。您只要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我们的优惠名额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您来到小池读书，然后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小池读书的成长社群哈，让我们一起向内成长，然后行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看到那个书名我就好想看的一本书，叫做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然后可能是我觉得现在自己是处在中年啊这样一个阶段当中，所以此时此刻我也想特别邀请你觉得自己也是在中年啊这个阶段的朋友，可以发个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看看同行者有多少哈。当然我为什么说你的心理状态，你觉得自己是中，因为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我还很青春，或者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有点老了，这个有时候也这种心理状态哈。当然你的心理觉得你是在中年的状态，此时此刻都可以发个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或者是发读书两个字过来也可以哈，发读书你就可以看到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面哈。这本书呢是来自美国荣格派心理学家詹姆斯霍利斯的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就是不要被那个副标题吓到哈，这不是什么玄乎的学术大部头，而是给我们这种卡在中年心里发空的人所写的灵魂说明书。我们先来说一个在这本书当中最戳人的一个点哈，就是书里面讲人前半生基本都在演一个临时人格。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小被爸妈、老师、老板、社会标准推着走，慢慢就长成了一副别人眼里的成年人的那个样子，好学生、好员工、好爹好妈、体面人儿。你以为那是你哈、啊？其实那套东西是为了活下去、别挨骂、被认可才长出来的铠甲。那么等到了三四十岁以后呢，铠甲里面就开始疼了。明明说房子车子都有了，娃也大了，可是半夜醒来心里空落落的，或者是觉得婚姻没味儿啊，工作像陀螺，以前憋着的火气和委屈一股脑的冒出来了。那么霍利斯就说，这都不是你矫情，也不是说生活崩了，是临时人格撑不住了，那个里头那个真实的自己拍桌子了，除了这些标签和过往，你到底是谁？他把这个叫做中年之路哈，不是叫中年危机。危机听着的话就是说你要完蛋了，对吧？道路是你的，你得穿过去。穿过去干什么呢？就是把小时候为了讨好世界藏起来的那个部分，你的脾气、你的野心、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不敢认的累和怕，重新捡回来，拼成第二个版本的你。那么这就叫人格的第二次成型。第一次成型是给生存用的，第二次成型是给自己活的。哎，有没有觉得说现在大家都讲究这个把自己重养一遍，其实你从这个本质上底层逻辑来讲都差不多一个意思，是吧？那么书里呢借荣格的路子给了两个特别实在的提醒，一个是撤回投射，你不要老觉得伴侣啊、孩子、老板是该替你兜底的，该让你幸福的，他们不是你爸你妈的续集。另一个呢是拥抱阴影，别光要正能

么样，你得让自己啊，就是承认自己会嫉妒，会怂，会想要甩手不干，这些认了人才算长齐了。我最喜欢里面有一句话说，中年不是下坡路，是第二个成年期开学，前半生你按别人给的剧本跑，后半生该自己写台词了，哪怕只是从我应该换成我其实想要，你就已经是迈步往前走了，是吧？这个书不长哈，但是就像有人坐在你对面递杯茶说别慌，你那点空那点烦不是病，是人格要升起了啊。咱们的这个年纪啊，其实正好，我一直都觉得咱们这个年纪正好哈，就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有了一定的经验，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说，哦，这些经验是需要反思才能够成为经验，就是会越来越好，对不对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啊，这个发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哈。我有时候是在节目之后会把内容发过去，发到我们的群里，有时候是在上午我准备好了就发过去了，今天我们的内容上午就发了哈。当然你如果新入群的话，到时候会单独的发给你，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成长社群了。刚刚看到玫瑰鱼像在说孩子晕车可以报那个哪个合适，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啊，你是在说我们的夏令营对吧？我们是海陆空哈，这个陆军夏令营就在郑州啊，就比较合适，我觉得可能是哈。但是你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之后添加我们同事的微信啊，根据你的情况来给他做一个沟通和交流哈。

TFBOYS 带来这首《青春修炼手册》哈，这是青春是一场这个不断修行的旅程哈，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承载了很多人回忆的这种经典的旋律哈。当你跟着节奏去开始释放活力的时候，也算是抛开了成长的一些烦恼，是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哈，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因为通常在装修选择的时候，我们特别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中间暗藏猫腻，然后施工中期疯狂的增项加价，你在付款之后呢，工期无限的搁置，投诉反馈没有人理睬，售后更是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

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哈，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效套路哈。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当房子装完之后，约上好朋友去暖房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的心情不错，是吧？这首歌来听到孙悦的《心情不错》。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烟。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叠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正式上线，包含诊所备案、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经营性养老机构备案等九个事项。申请人可以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者预示办 APP 在线申办。7月28号，据省司法厅消息，2025年度河南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已于近日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有律师事务所2304家，律师总数为45747人，全省律师办理各类法律事务80.96万件。国内方面，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娱乐方面，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让我们听到来自光良带来的这首《伤心地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第二时段当中哈。经常听到有朋友在说啊，用了你们的万能通，效果怎么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们是广播，大家只能够听声音嘛。比如说我们到很多电商平台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想打开那个评论去看一下，是吧？看看那个留言怎么样，再决定我们是否购买。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听哈，就是一位用过我们万能通的朋友，他怎么来说的？
1: 咱的万能通家用地真的是好啊！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我修一修，修一修就旧的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

0: 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1: 哎，这是一位用过我们万能通的这个朋友哈，这个三年开了15万公里，那应该是经常跑长途是吧？你像我们经常上下班嘛，一年可能也就是不到点10000或者是10000左右哈，所以就是经常跑长途的朋友，开老车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积碳堆积真的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包括加速的乏力，甚至包括故障灯的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哈。刚刚这位朋友也说了，线下维修成本很高嘛，那我们的万能通有两款养护产品。是可以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哈，三瓶呢分阶段的来养护，首先是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然后再清洁三元催化，整套呢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就可以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护，还有就是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也是三瓶哈，这个定价呢是239，欢迎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惊鸿一面来自于许嵩和黄龄哈啊，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一面之缘，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缘分。在暑假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契机来产生你我之间的互动和缘分哈，就是因为在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想让孩子到夏令营当中去锻炼锻炼。当然，市面上的夏令营真的是五花八门，所以不少家长就挑选的时候就对非常担心三大难题哈，就是比如说机构的资质参差不齐，还有就是安全保障到不到位，临时成团啊，能不能够成团，对吧？欢迎各位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所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彻底来打消你的顾虑哈。作为广播重点品牌活动呢，我们是官方自主主办的，十年稳定运营，安全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底线。营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配套完善的食宿卫生标准，每天早中晚三次定时安全播报，实时同步孩子状态，全程配备专业教官、生活老师，细致照顾每一位孩子。区别于普通的训练营，我们不只有严谨的训练，更有这个兼顾趣味性哈。你像在郑州的有陆军营，青岛的有海军营，湖北的有空军营，三条这个特色线路，然后模拟实战 CS 呀、火箭筒发射、飞机营救、前海赶海等等项目非常的丰富哈。研训结合玩乐，我们的夏令营呢是面向5到15岁的青少年，项目呢因材施教，不会强迫孩子去完成一些超负荷的挑战，就是你明知道他不是他这个年龄段啊能够完成的，就强迫他啊，你去练习完成，有成果展示等等。不会的哈，就是按照孩子本可以实现的我们去做。那训练之外呢，着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团队思维和感恩之心。暑期时间转瞬即逝啊，稀缺名额正在快速减少当中，欢迎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1: 我现在是小小乐种兵，
1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3: 叠军备，
11: 背上能破有模有样。
1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1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6: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8: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9: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这是我们听到来自于陈楚生带来的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哈。欢迎各位在15:26继续的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说时光不断的向前走，很多人和我们是渐行渐远，有一些名字我们不再时常提起，仿佛是被岁月静静搁置了，慢慢荒废了。可是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尘封的回忆依旧清晰。陈楚生包揽了词曲创作，写下了这首温柔又克制的歌哈，藏着心底无法言说的惦念，那些不愿提起但是又害怕遗忘的往事，却尽数揉进了歌声当中。那其实每一所房子里面也是承载了很多岁月带来的故事，对吧？那家的温暖啊，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

常重要的。如果你们家有一套房子要装修，哎，这个时候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我们说装修的时候最怕什么呢？就怕就是别人的低价你觉得很诱人，然后签约结果之后完全不受自己掌控，然后等等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售后也没有人管呀什么的。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售后服务，施工服务哈，组建了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哈，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呢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欢迎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这个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记得》，或许现在说起孩子，你能记得的是，比如说啊，写作业的时候两个人差点掐起来，是吧？还有就是你不让他看平板、看电脑，哎，他就是想要看。这个假期里面作息混乱、挑食、懒散等等等等哈。但是经过一个暑假之后，我们肯定是希望他在这些方面都能够有所改善的。那怎么办呢？怎么才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成长呢？欢迎把孩子送到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我们来开启一场军营蜕变之旅。这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十年连续运营的老牌夏令营，不会出现报名之后无法成团的情况。那营地每天早中晚的三次安全汇报，食宿、教官、安保标准严格，安全作为我们的第一底线哈，家长们完全可以放心。在这儿呢，孩子收获的是看得见的改变，规律作息，改掉熬夜赖床，营养均衡的营地餐，改掉挑食的毛病，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增强体质，挺拔体态，离开父母集体生活，锻炼独立自理的能力，团队对抗任务，培养勇气和协作意识，还有特色的感恩课程哈，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学会理解和感恩。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趣味十足，真人 CS 风动体验，登舰赶海，高空滑索，寓教于乐。我们的招生年龄是在5到15岁，根据孩子能力来适配训练强度，而且还有专属的广播的补贴哈。欢迎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胡彦斌带来的男人 KTV 啊，这首歌是出自2007年的专辑男人歌当中的一首作品。的确这首歌也是在 KTV 里面被大家广泛去传唱的一首歌哈。15:51，欢迎各位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再次来提醒大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每天我们都会有早安日签，然后会我们的读书笔记读书内容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哈，同时我们也有进阶版的社群，就是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哈，都欢迎各位的加入，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

可以啦。好吧，那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哈，你可能在选择跟谁去合作完成装修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害怕踩到低价的坑哈。先是很诱人，可是你签约之后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包括到中期的时候不断的增项加价，到售后的时候哈，你没有办法去完成售后啊维权的一些事情哈。所以建议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费用白纸黑字标注起来哈，就是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练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8号，据中越航空集团消息，郑州至西宁、银川、兰州、格尔木、固原、嘉峪关、延安、中卫、榆林九城市实现约2小时航空通达。密集航线网络为暑期旅客赴西北游玩打通高效便捷的空中走廊。7月28号，郑洛高速后四河特大桥主桥右幅完成合龙，这座河南省内塔高最高、跨境最大的独塔斜拉桥主体结构实现单幅贯通。该项目位于郑州市洛阳市境内，全长 99.013 公里。国内方面，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7号，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痴迷》上映5天，总票房突破5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也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

0: 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黄进熙。那黄主任呢，他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学术的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胃肠肿瘤精准诊疗专委会常委，河南省生命关怀协会肿瘤防治康复科普委员会常委，还有这个河南省保健协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医师协会胃肠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这个河南省医师协会科普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今天做客节目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夏夜合理饮食守护咱们的消化道健康。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你也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啊，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的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黄主任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那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赶快先来有请出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1: 啊，你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夏天哈，我感觉就是大家一到晚上胃口都还挺好的，无论说是出去哈和这个家人好友聚会，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哈，然后来做一些这个美食啊，甚至点外卖呀、等等哈。但这饮食习惯会不会给咱们的食管胃肠道带来负担呢？所以今天也是要请您给我们大家详细来梳理一下哈。您看就是常见的咱们在夏天晚上喜欢吃的那些食物，尤其是重口味的一些食物，它会带来哪些消化道的健康隐患呢？
1: 首先的话呢，因为夏季的话天气比较炎热哈，那么大家一般首先喜欢吃一些这个生冷的一些食物啊，另外呢就是一些冰镇的一些饮品啊，另外现在因为这个夏季的情况的话呢，烧烤啊这些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像这几类食物的话呢，确实是对大家的胃肠道负担还是相对比较重的啊。首先我们说这个烧烤类的食物吧，那么烧烤类食物大家还是以肉类的为主啊，那么像叫做我们就叫做这种加工肉类的啊，特别是以红肉为主。那么红肉的加工肉类像烧烤啊、烤制啊、腌制啊，那么这些加工肉类了以后啊，那么它可能会增加这个结肠癌的这个风险。就长期使用啊，当然就是有长期使用的话，或者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啊，它会增加这个风险。那为什么会增加风险呢？首先的话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呢，已经把这个红加工类红肉已经列为了这个致癌物的一种啊。那么身体啊，实际上是很难代谢，完全代谢掉它的里面的一些成分，所以它这个会累积。然后呢，你再通过像烧烤啊这种啊腌制啊这些方法加工了以后呢，啊，那么它可能会产生什么多环芳烃啊或者杂环烃啊这些啊一些致癌物质，或者说是甚至像腌制了以后可能会生成这个亚硝胺呢、是吧？那么这些是一级致癌物，那么这些是有可能会增加啊各种癌的这个风险，特别是结直肠癌。那么现在结直肠癌确实是大家啊谈我们说谈癌色变的一种啊，因为它已经发病率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啊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少吃啊，当然吃是可以的，偶尔吃一次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你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啊，那这个肯定是不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冰镇的一些饮品呢、那么它对有一些像这个肠痉挛呐、胃肠功能紊乱呐、这些病人呢，他可能会加重他的负担啊，可能会引起胃痉挛或肠痉挛，引起腹痛啊或者腹泻啊啊，那么这是比较常见的。再一个呢，就是生冷的食物。那生冷食物如果做不好，那最常见的就是感染这种啊胃肠炎，对吧？感染性的胃肠炎可能会引起腹泻、呕吐啊，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些。
0: 你看这会儿平台上已经有人留言了，他说呢、哎，我就特别想在夏天吃一些那些冰镇西瓜，但是最近呢我们家这小儿子哈8岁老是闹着肚子疼，基本上到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又会稍微好一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那个吃冰镇西瓜有关系。您能简单判断一下吗，黄主任？根据您刚刚说的这些应该是有关联吧。
1: 小朋友的这个腹痛它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多啊，不能单纯的以这个就是完全以这个为主啊、因为小朋友他还有一个叫做生长痛的一个情况，还有另外

0: 个呢就是说可能跟精神啊这些疾病都有有一些关系。
1: 嗯
0: 啊，当然如果你每次吃了冰的饮品马上就出现腹痛，那这个肯定是跟这个
1: 有很大的
0: 关系，
1: 啊，
0: 对的，冰镇的这些东西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说的是每天下午就出现，我相信他不会每天都吃冰镇西瓜吧，对吧，
1: 嗯？
0: 如果是每天下午都出现的话呢，那可能是一个我们说的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肠痉挛啊，
1: 嗯，
0: 啊，或者说甚至看看有一些食物是不是他有一些过敏呢，啊，可能要找一下其他原因，不一定完全是这个冰镇西瓜的问题。
1: 嗯，但是吃冰镇西瓜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敏感人群就会让那个胃肠不舒服？
0: 对对对。
1: 所以，
0: 但是因为冰镇西瓜它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因为它这个西瓜里面含有大量的果糖，那么果糖在就是冰镇了以后，它会特别的甜，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特别喜欢吃冰镇西瓜，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啊，
1: 有些瓜买回来好像吃不是那么甜，然后我放到这冰箱里面冻一下就更好吃一些了。
0: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食物哈，就是一些腌制类的，
0: 嗯，
1: 像这些腌制类的食物，我们也大概知道说啊，我不吃那些腌制的咸菜呀，
0: 嗯，
1: 啊这些尽量少吃哈。当然还有哪些就是属于腌制类的食物会对我们的肠胃产生伤害，但是我们有时候呢，
0: 嗯，
1: 又会觉得说没有意识到。啊，说它又不是咸菜，这不是腌制的，
0: 嗯，啊。其实主要腌制类的食物，其实你有一个衡量标准哈，就是它里面不放这个防腐剂，它也能保存很长时间。那基本上就是腌制过的，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说腊肉啊，
1: 嗯，
0: 是吧？香肠啊，
1: 哦，
0: 啊，这些都是属于这种加工肉类啊，我们就认为加工肉类，甚至有一些我们说的卤肉，
1: 嗯
0: 啊，特别是一些卤牛肉，你看那个颜色特别红，
1: 嗯，
0: 其实它里面是放了这种硝，就是我们放了硝啊，他们说放了硝，
1: 哦，
0: 其实放了硝以后就有可能会产生，比如说亚硝胺呐，啊，等等一些这种致癌物，
1: 嗯，
0: 当然总的来讲也不要太敏感啊，其实就是说，你偶尔吃一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能顿顿都吃这个腌制食品，对吧？
1: 嗯
0: 啊，还是以这个我们就是说这个像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健康的饮食的话，还是以这个新鲜的肉类和新鲜蔬菜类的为主啊，新鲜的更好一些。
1: 嗯，那就什么样的食物当中会出现我们大家就会觉得那个亚硝酸盐哈，然后这个东西特别不好。
0: 嗯嗯，就刚才讲的
1: 这些腌制类的，
0: 对对对，所有的这种腌制的肉类，包括腌制的这种菜，啊，实际上它都多少会含有一些这些东西，
1: 嗯，
0: 啊，
1: 嗯，是不是有一些隔夜菜里面也会有？
0: 对，隔夜菜的话也会有啊，隔夜菜也会有。所以说前面也讲了，就是说如果是隔夜的菜，首先它容易滋生细菌，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嗯，
0: 啊，它是可能会腐败变质。啊，其次的话就是它可能会产生少量的这种亚硝胺类的一些物质，可能会导致这个就是在人体内呢它代谢不掉啊，那就可能会形成一些致癌物。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建议的话呢，就是说尽量一顿把它吃完啊，不要吃过夜菜。那实在是吃不完，有时候确实你比如说你做一顿这个排骨汤或者什么，那你很难一顿把它给吃完，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尽量怎么样呢？首先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放冰箱啊，不要去放在这个常温。其次的话呢，就是你在它热的时候就放进去。
1: 哦，
0: 我一直跟我的病人说，我说你不要等它完全凉透了再放到冰箱。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你放在常温的时间越长，那么它滋生细菌呢，还有这些，它就越容易，对吧？
1: 嗯，
0: 我们在它比较热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细菌还是很难滋生的。那么这个时候你马上放到冰箱里面去，啊，它的这个细菌的含量是相对比较少的，
1: 嗯，
0: 就相当于突然一下给它降温，那么细菌它的繁殖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啊，但是你放在常温里，慢慢慢慢把它放到凉了，然后再放到，你觉得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这是细菌最容易繁殖的时候。
1: 哦，明白了，
0: 不要担心那一点电，
1: 这个，
0: 啊，不要担心那一点。
1: 哦，这个太重要的一个提醒了哈。然后甚至我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觉得这么烫，放到冰箱嘛，让它凉一凉再放进去吧。
0: 你凉一凉放到冰箱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省电吗？
1: 对，也不是，就是总觉得说习惯吧，没有什么原因，
0: 就是，对，就是没有道理的，
1: 没有道理的哈，我们学会了哈，我也跟着一起长知识了，然后另外就是这会儿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他说我老公每次提醒我说这个肉类的菜还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实在吃不完下一顿吃，但是青菜的话超过2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了，里面各种有害物质，问一下主任这个有道理吗？
0: 它不是有害物质，因为青菜的话呢，就是说你如果反复的去这个加热

0: 它里面的这个营养素破坏的是非常快的，几乎就是你再去，比如说你炒一盘白菜，你把它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去把它热，它几乎它这个营养素就完全破坏完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营养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确实它的这个有一些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的一些物质啊，它比肉类更容易腐败变质，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青菜的话一定是不要过夜的啊，青菜把它吃不完就扔掉。
1: 好，明白了哈，你看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小的事情是吧？再一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喝酒的问题哈，夏天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来一杯冰镇啤酒，然后呢配上这个烧烤啊，或者在家里面做的非常丰盛的这个饭菜，会觉得好放松啊，很舒适，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不是就这么一杯冰镇啤酒嘛，这个不叫酒，然后您看呢？
0: 当然你只喝一杯当然是没有什么
1: 问题
0: 的，
1: 没什么
0: 问题，对对对，喝一杯啊，比如说就算你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讲就是说所有的酒精类都是致癌物啊，但是你抛开
1: 它包含这个啤酒，
0: 包含
1: 所有的
0: 酒
1: 类，
0: 就
1: 是果酒是吧，
0: 只要它含有酒精它就是致癌物，但是呢就是说你因为它致癌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哈，就是说酒精的话，像白酒度数高的酒了，它第一个它可以直接灼伤你的食管和胃的黏膜，产生一些炎症啊，那么反复的损伤和这个修复就是一个致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另外酒精它本来就是一个致癌物，对吧？啊，你多少它都会有致癌，但是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抛开剂量来谈毒性肯定是不对的啊。那么你就刚才讲了，你喝一杯啤酒肯定不会说什么致癌，
1: 那我每天都喝呢
0: 啊，这个就是说就是说
1: 会引起质变了
0: 啊，就是以前也还有人就比较过，就这个啤酒到底是啤酒的危害大还是白酒的危害大
1: 啊？对
0: 啊，实际上呢危害都大啊。那么白酒刚才讲的是主要的它一个直接灼烧啊，直接灼烧。那么啤酒呢它有其他的一些因为啤酒每次喝的量比较大，它可能会引起这个就是撑胀，就把这个腹腔脏器要把它充血啊，要充血。另外一个就是让它饱胀起来以后啊，它这个腹腔脏器可能会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你看大森每次喝啤酒都会喝很多，对吧？那么对胃的这个功能也是会引起一定的这个反作用。另外一个它就吃喝的太多以后它可能会反流。
1: 哦，明白了哈，所以你看无论什么酒的话呢，也不存在饮酒养生这一说法，还是要控量的哈。
0: 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8: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二病区的主任医师黄庆熙。那黄主任做客节目聊的科普话题就是夏夜合理饮食，守护消化道健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

0: 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都是可以看得到。还有一种这个收看节目的这个渠道，就是您这会儿直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健康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那个群里面了哈。进群之后的话，每天我们也会把节目链接发到咱们的这个悦享会的这个节目收听群里头，大家随时点开群里面，随时点开往期的任何一期节目都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的。今天呢，我们是想教大家怎么合理享用美食吧，也会读懂哈咱们身体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做好这个消化道疾病的预防，守护咱们胃肠的平安。我们继续有请出黄主任。刚刚是都说这个酒的问题，其实白酒大家都知道喝酒伤身呐，我稍微控制一下量，但是对于其他一些这个酒，红酒呀，然后啤酒呀，然后果酒啊，刚刚也讲了哈，它其实它都含有酒精，是吧？然后我们还是稍微要控制一下量，也不是说不让大家喝，但是说每天我都养成习惯了，我每一顿都要喝，那肯定是对身体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了哈。好，这是关于酒精问题。刚您说还会喝得多了有那个胃反流，是吧？
1: 对对对，所以说所有的酒精啊，现在研究表明呢，你不管喝多少酒啊，就是一两、半两，你只要喝，对身体就会有损伤啊。那么它的全因的死亡率就会升高啊。当然，它不单单是对这个肿瘤的这个影响，对吧？它还有心血管的影响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心脑血管的意外的风险也会增加。
0: 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少量喝酒吧，然后别养成那个就是已经变成一种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戒掉的酒瘾，那就麻烦了。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说，哎，这个烧烤配上冰啤酒哈，就是感觉很舒服。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说，这肯定也是会对身体产生危害的，甚至有人说这危害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吗？我们怎么理解？
1: 烧烤的话前面也讲过了，就是烧烤主要是因为它你很难把握到它那个火候刚刚好，说烤的外焦里嫩一点都不糊，是吧？多少都会有一些这个，特别是用炭火烤的啊，它就很容易就是变成一些烤焦啊烤糊的一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你又不可能说完全把它剔出来，那么烧烤就是它都会产生这些啊，刚才讲的多酚黄金啊这些致癌物质，所以说那么吃烧烤就有可能会啊就提高这个癌症的发病率，特别是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会增高啊。刚才又讲了酒精，它也是会提升这个这些肿瘤，包括胃癌啊、消化道癌啊、就食管癌啊这些的一些这个发病率。那么你把这两个再同时加在一块儿啊，那肯定是。
0: 而且一个冰，然后一个是烧烤，特别烫的
1: 啊，
0: 这是不是我们的胃肠也受不了呀？
1: 所以这个胃肠的话呢，就是那就看个人了，对吧？
0: 还有个体差异是吧？
1: 对，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你让他吃再辣的东西，吃再拼的东西，他也没什么反应。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吃很辣的、辛辣的食物啊，还有一些这个冰的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我们说生冷的食物吧，它就会引起像胃痉挛啊、肠痉挛呐、甚至会引起黏膜的损伤啊。那么长期的这样持续的不断的这种刺激，那肯定是对身体是有害的啊。那么也有可能会提高这个患癌的一种概率，所以说呢，这个还要因人而异。如果你每次吃了以后都不舒服，你尽量不要去这样吃，对吧？当然，有的人吃了一点事没有，都铁打的胃啊，那你少吃一点，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对吧？
0: 好，还有人在问啊，他说呢，我如果说吃什么东西之后呢，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是不是就是身体发出的一些提示信号？
1: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吃某一类食物啊，可能会引起腹泻的话，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你是不是对这一类食物过敏。因为这个过敏的话呢，大家好像经常认为的就是身上起皮疹啊，或者说是出现休克呀，这是过敏。但实际上胃肠道的过敏就是它主要表现在就是腹痛还有腹泻啊这一类的这个现象啊。所以说如果你比如说每次吃了香蕉你就拉就肚子疼不舒服腹泻啊，那你可能是对香蕉过敏，那你以后尽量的避免这一类的食物啊。
0: 好，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呢，我如果经常就出现那个反酸烧心的话呢，想问一下主任，我这是不是胃出问题了，还是说我喜欢吃辣导致的？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吃辣是不会导致反酸烧心的。那么反酸烧心 经常出现的话，一般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

0: 能会有胃部的炎症啊，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这个食管胃食管反流啊，那么这两种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当然具体是哪一种的话，我建议的话还是以胃镜的诊断标准啊我为主，以胃镜啊来诊断，那不能光靠症状来看啊。所以而在这两种来的话，这治疗方法也不太完全一样啊，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搞清楚的话，还是建议做一个胃镜。
1: 嗯，好，如果说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我就特喜欢那个重口味哈，我每天晚上就想撸个串儿啊，然后喝点刚刚我们说的这冰镇啤酒呀，然后甚至来个这个麻辣烫啊等等吧，就这些食物烧烤。那如果说哈，咱们身体已经产生反应了，像早期的话，会有哪些提示信号吗？
0: 啊。首先的话，不良的生活习惯只是这个癌症风险提高而已啊，并不代表它就不良的生活习惯一定会得癌症，这两个不能划等号了。
1: 嗯
0: 啊，这那么因为得癌症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导致的一个结果啊，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跟自身的基因水平有关系啊。就是说你像有的人他这样吃他就没事儿，有的人可能吃一段时间他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你降低了这些风险，对吧，你不去这样做只能说是降低它的风险，并不代表你也就不会得癌症啊。那么我们来判断有没有可能会得的话呢，就是说最主要的还是以筛查和体检为主，对吧。当然你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不明原因的消瘦啊，或者有黑便啊，乏力啊，或者是这个腹胀啊，另外的话有疼痛啊，具体的一些定点的一些疼痛啊，比如说某一个位置固定的疼痛啊，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那么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胃肠镜啊，就是胃肠道能排除甚至可以预防肿瘤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但是不要去害怕担心或者说焦虑啊，因为现在做的胃肠镜基本上都是无痛的，对吧，啊，所以睡一觉就做完了啊，也非常的舒服。
1: 嗯，好，刚刚在节目之前也和黄主任聊到就您已经做过几次了这个胃肠镜检查，是吧，所以是有发言权的，然后这个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哈，大家也不用说就是对这个胃肠镜检查有点惧怕。那您看一直在说这个胃肠镜，就什么样的人您建议他是定期要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的呢？
0: 我们分开来谈吧，就是说胃镜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首先四十岁以上啊，不管你有没有问题，都应该去做一个胃镜啊。然后的话呢，如果有家族史啊，就是你的直系亲属有得过胃癌的啊，那么你更早的应该去做这个胃镜啊，并且的话每3到5年应该复查一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还有这种以前就发现了有像萎缩性胃炎呐、肠上皮化生呐、像这些患者的话，就一定要去做胃镜，经常的去复查，甚至像萎缩性胃炎啊这种，1到2年就要去复查一次。
1: 好，40岁以上哈，建议您有没有症状都去做一个基础的筛查。
0: 对，
1: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依然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也欢迎您这会儿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哈，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完之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扫码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群里面去，然后在群里的话呢，就是您随时点开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往期的这个节目啊，我们都有链接在群里面。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本周六的话呢，健康河南栏目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这个悦享健康少年成长护航的公益活动，里面呢就包含了眼视光的专场，还有这个脊柱侧弯的专场，我们会教大家然后这个相关的哈一些脊柱侧弯的知识啊，包括呢咱们这个视力的一些科普讲座、科普角的参观，还有免费的验光筛查，咱们脊柱侧弯这方面的话有这个体态评估呀，初筛异常的话可以做脊柱全长 X 光片的一个拍摄，包括轻度侧弯孩子可以免费参加暑期矫正的这个公益的训练课，这也是我们悦享健康系列公益活动当中的一项。尤其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因为也有很多的家长朋友留言说能不能做这样一场公益活动的话，就看看孩子这个视力的情况然后另外的关于这个脊柱侧弯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孩子到底有没有哈，您可以到现场去哈，我们也是联合咱们的这个三甲公办医院跟大家来开展这么一场公益的活动，就在本周六上午的9点到11点。参与方式就是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健康这两个字入群，我们在群里面会发送具体的这个时间呀、地点呀一些注意事项。当然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咱们的消化道健康有关系的，

0: 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二病区的主任医师黄静熙。那黄主任做客节目聊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夏夜合理饮食，守护消化道健康。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如果说您觉得这节目的话，还是想分享给身边的这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一起来观看收听，他们这会儿有没有时间，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直接分享出去哈，分享到您的这朋友圈也好，或者咱们的一些这个家人群啊朋友群，这会儿没时间，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他完全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都可以点开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刚刚黄主任就说到说这个有些烧烤就烤的可能不是就是那么的均匀，有些部分会烤得发黑，那个发黑的部分的话呢，它是不是就是特别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6: 对，就是刚才讲了，就是大家都喜欢用炭火来烤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很难把握到这个度的啊，有的地方比如肉离它和炭火近一点，它就容易烤焦烤黑，那么像这种焦糊的这种部分，它的危害性是特别大的，那么我们尽量是要把这些焦糊的部分要把它去掉啊，如果这个不小心吃进去了的话呢，就是说它基本上在体内是很难分解代谢的，而且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有害的一些物质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尽量的话呢，就是说在吃之前还是要看一看啊，不要把这些明显的焦糊的地方吃进去，当然你说如果换一种方式，比如说用这个电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它只能是降低这种焦糊的这种风险，对吧？那不可能，你说谁敢保证说我烤出来一点不焦，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包括你自己在家里做那就更难控制这个火候。
5: 那我用油炸呢？
6: 油炸也是一样，就是也不能把它炸糊了啊。
5: 反
6: 正这东西一旦就是焦糊了以后啊，那么它的这个致癌性呢，它的危害性就成倍的往上涨。
5: 不要吃那个焦糊的部分是吧？
6: 对
5: 如果说您看咱们在家里面有很多家人

0: 欢自制一些腌菜，无论是腌的这个萝卜干也好，或者说是白菜呀、蒜苔呀、等等吧，这个我也没加什么添加剂，会不会就是安全一些？
1: 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比如说这个腊肉啊，是吧？香肠啊，啊，或者刚才讲的咸菜啊，这些东西，啊，虽然没有加添加剂啊，但是你只要是腌制过，就刚才讲的啊，腌制的这种熏烤的，那么这种食物它就可能会有亚硝胺，但这种是无法杜绝、无法避免的啊，只能说你自己做的可能少一点。啊，没有别人直接往里面加药消的那种，对吧？啊，那可能会少一些，但是呢，它还是会有，所以说尽量还是选择，尽量还是吃一些新鲜的
0: 现炒的
1: 蔬菜和肉类，对对对对。
0: 好，您看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呢，我们家挺喜欢买一些罐头制的一些这个食品的，包括一些筋头巴脑呀，然后呢那些罐头的一些这个鱼类等等，这东西是不是也属于腌制菜的一种？
1: 对。啊，只要你吃起来它是咸的，
0: 哦，就这么一个判断标准哈。
1: 对，它都是腌制过的啊，除非你说它就那种有一些是就比如说虽然加工过，但是它是炒就是把它脱水的啊，那种脱水的那它肯定是没有腌制过的，那个还相对好一点。啊，像你像说的这个罐头啊这些东西，它都有啊，都有这种风险。当然就是说。也不是，刚才前面也讲过，你只要不是天天吃顿顿吃，我想也不会天天吃顿顿吃啊。
0: 是，
1: 也就是说偶尔吃一次，这个问题不大。然后你像每个这个地区的，它这个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啊。像我的家乡就比较靠南一些，那么我们家其实像吃这个一到冬天吃腊肉啊、咸腌鱼啊，这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0: 哦。
1: 啊，但是我就跟我家里人都说，你不能啊每顿都吃这些东西。
0: 嗯。
1: 啊，偶尔吃一次。啊，没有问题。或者比如说你过年了是吧，过节了吃一顿没有问题，
0: 传统美食
1: 啊，对对，传统美食嘛。
0: 嗯，
1: 但你不能每顿都吃这个啊，还是以这个新鲜的肉类和新鲜的蔬菜啊为主。
0: 嗯，好，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护咱们的消化道健康的话呢，饮食上注意也是就是尽量少吃那些腌制的是吧。
1: 对。
0: 还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像我们在饮食上？
1: 另外我觉得饮食上需要注意的就是戒烟限酒吧，烟这不算饮食吧，只能算生活习惯。再一个就是不要吃这个过热的食物。
0: 不要吃过热的。
1: 对。
0: 那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趁热吃啊，趁热喝。
1: 对，实际上就是说现在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标准也是认为就是60度以上的。所有进口的这些食物呢，就是它都属于致癌物了。因为它。因为就是研究表明的话呢，就是高于60度的，它是对食管是有明显的这种损伤的，啊，长期食用的话，它也是刚才讲的，就是癌症的这种原因就是反复的损伤修复，啊，你每次都吃烫的食物，它就损伤，损伤要过段时间修复，损伤修复，这样不停的这样损伤修复以后，它就可能会引起癌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尽量的话，就是说你认为不烫嘴60度以下啊，基本上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危害的，但超过60度。还是要小心啊，不要直接就这个就往下吞啊，尽量的还是让它稍微凉一凉以后再吃。所以说有一些，你像为什么河南的这个食管癌啊，这个胃癌高发呀，可能跟这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生活习惯，
0: 我们喜欢，对，喜欢吃趁热吃嘛，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喜欢喝一些带汤汤水水的东西，各种汤，牛肉汤、羊肉汤，早上你总会觉得说这趁热喝，哎，更好喝。所以下次的话，再喝的时候，您让它稍微放凉一些。刚刚您说那60度，差不多就是不烫嘴呗。
1: 不烫嘴
0: 啊，不烫嘴，然后呢，差不多了，咱们再喝。包括咱们喜欢喝粥是吧？那粥的话也别喝太烫的哈。如果说咱们的胃部没有什么疼痛感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说咱们的胃肠道没有什么问题？
1: 疼痛只是这个胃部这种疾病的一个表现症状而已。那么其实大多数的像我们说的这个不好的，像这些肿瘤啊这些东西，它其实疼痛的比较少。大多数是以这种腹胀啊、消化不良啊、或者反酸呢 甚至吞咽困难啊这些为主要表现。所以说不能光以疼痛来判断你这个病的轻重。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有胃部症状。明白，一定是症状，就刚才我讲的，就是说腹胀，就吃一点就饱，或者觉得老是感觉这个消化不下去啊，甚至有反酸呐、或者这个大嗝啊、嗳气甚至有一些病人出现吞咽困难了，就是吃东西觉得，特别是吃。

0: 这个硬的东西就觉得有挡挡有个东西挡在这儿啊，就是吞咽困难。那这些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些信号啊。如果长期的啊，当然有一次两次那个问题不大啊啊，但是长期比如说有持续了有一个月两个月都是这样，那就要小心啊，一定要去做这个专业的一些检查。
1: 好，这个不能光说我这个没有什么疼痛感我肯定就没啥问题，完全不是这样子，要看症状哈。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当然了，您的爱车如果说出现一些症状，比方说呢故障灯亮了，然后这有可能也是有问题，但是到底什么问题呢？有时候咱们去修理厂一问呢，这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呢就越开越高了。这种症状您说它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车开了十几万公里了哈，这也正常吧。那油门越来越重的时候呢，油耗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有点怀念之前那个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的。如果还想找回新车般的感受怎么办呢？可以了解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这也是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一款产品哈。这款产品的话呢，它有两个比较热门的，一款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元，它包含了三瓶，分三步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会让您一把过。还有一款呢也是很多车友特别认可的精装礼盒，这个一套呢是239元，它也是三瓶啊，三瓶呢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很多车友都是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产品哈非常的牛，然后呢用过，然后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用了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呢，用了两瓶这个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车友说呢，这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回老家之前加上了一瓶万能通的，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呢，这个车子回应非常迅速，特别的好用。还有一位车友和平，他说呢，这个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哈，就是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6.1降到了4.5，这些呢都是我们车友使用完之后的真实感受。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关注一下，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数字888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可能总有一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这个夏天来开工装修房子啊。那如果说呢各位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甚至也担心有一些坑怎么办呢，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可以扫码添加我们那个家装记者的微信啊，我们家装记者呢这经验特别的丰富，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咨询他，并且呢他还会送您一份避坑指南，而且呢再送您2000元的装修补贴，帮您轻松应对咱们夏季装修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夏季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夏季高温，包括这几天您看一直在下雨哈，这种特殊天气对这个施工工艺啊防护要求会更高，所以呢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也至关重要的。正规团队它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会严控到每一道施工工序。同时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参与我们的活动。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二病区主任医师黄静熙。那黄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夏夜合理饮食，守护消化道健康。我们都喜欢的烧烤呀、酒精啊、腌制食物，它其实也是消化道肿瘤的重要的危险因素。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这东西完全不吃哈，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就是您偶尔吃一次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是说每天都要吃。我每天不吃的话，我可能这个就过不去了，每天都得重口味才行。因为有一些这个美味的背后哈，它真的会有些饮食习惯给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带来一些负担的，所以平时更是要呵护好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健康。您今天在收听收看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这个胃肠道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时候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发过来，我们也会整理一下平台上的留言，有请一下黄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的，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这会儿也看到平台上哈，有一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我们家12岁的儿子，然后呢感觉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打嗝，白天其实还好，想问一下主任哈，这种情况问题严重吗？
4: 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现这种反复的嗝逆的话呢，首先要考虑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晚上的晚餐是否吃得过饱、另外一个就是
3: 太晚
4: 就是过饱或者说太晚就是时间和就是量的问题，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小孩嘛，12岁有时候看你可以关注一下他的一些食物的种类，就前面讲的，就是可会不会有一些过敏啊，或者是对一些食物不耐受但是一般12岁来讲的话，得这种消化道的这个疾病的概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还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青少年的话呢，就是要需要关注一下他的精神健康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不好，他可能会表现在这个胃肠道上面，比如可能会出现打嗝啊、胃退痛啊、腹痛啊，这是都有的一些表现。
3: 我们再看一位平台上朋友的留言，这位他说呢，他这个母亲70多岁了，感觉从年轻的时候他那个胃肠道就不是特别好，然后他经常吃完饭之后说胃不舒服，会那个反酸，然后他又不愿意去做胃肠镜检查，问一下主任，这种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能简单判断出来吗？这不太好判断吗？
4: 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老胃病最近出现这个轻症状那么一定还是要提高警惕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严重的一些疾病会出现其实还是最好还是去做一个胃肠镜，是吧？如果真是特别反感这个东西，我们退而求其次的话，也可以做比如说消化道的造影这个如果做个消化道造影，甚至我们可以就做个 CT 这些无创的或者就是非侵入性的一些检查也是可以的也可以给我们一些间接的一些指标。
3: 好，您看我们一直在提这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哈，像预防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什么胃肠镜筛查地位这么重要？
4: 因为所有的其他的刚才讲的，比如造影啊、CT 啊等等等等，是吧？它只是一个影像学，就是它是个影子，它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成像的原理来呈现。那么

0: 异常镜是最直接最直观的，我们是通过摄像头直接看到，对吧？那么看到这个黏膜是不是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呢，是还可以做活检啊。如果我们看到有疑问的地方啊，那么胃肠镜的大夫会给你做活检，然后以病理为金标准，对吧？病理说它是炎症就是炎症，它是肿瘤就是肿瘤，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啊，比如说你做 CT 看到这个地方有问题，你也没办法做活检，你还得去通过胃肠镜来做活检。所以说胃肠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筛查的一个金标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肠镜。那么肠镜的话呢，它在做的时候有一些小的息肉，它可能就手就给你把它去掉了啊。那么去掉了，那这些小的息肉如果是腺瘤性的息肉，它如果你不管它，它终有一天会变成癌症的啊。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有很多的报道，就是这个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地区大面积的开展这个肠镜的这个筛查了以后啊，它的肠道的肿瘤的发病率是会下降的啊，实际上就阻断了这个肿瘤的这个进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一定在40岁以上啊，我们建议现在都要去做一个胃肠镜啊。如果有家族史啊，如果有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经常的刚才讲的是吧，经常吃烧烤啊或者喝酒啊啊这些，那么你可能3到5年就应该要复查一次。
1: 好，我们看到平台也有这位朋友留言，他说48岁男性，前年做过一次胃肠镜，切除过2个息肉，想问一下主任，像这种情况的话，我是多久再去做一次胃肠镜检查比较好，而且也很担心会不会再发现息肉。
0: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呢，头一年发现了有息肉的话，第二年就应该再复查一次。
1: 哦，
0: 啊，就是它间隔一年就应该复查一次啊。如果这一次复查没有息肉了，那么我们3到5年以后再复查一次。如果再发现息肉，那么第二年再复查一次，就是每次都往后推一年啊。那么，这个主要是这个息肉它长啊，它并不是说你这一次切完它就不会再长了。啊，它有可能会再发，或者说是我们叫复发，啊，它不一定在原位复发，它可能会在新的地方长起来，因为你的这个长息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土壤没有变，就是说你这个环境它可能比较适合它，啊，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又会长起来，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长，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啊，3到5年做一次，啊，除非你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刚才讲的有。特别是这个家族史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你可能就是筛查的频率要更短一些。
1: 好，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不再回复平台各位的留言了。最后还是想问一下黄主任哈，就是结合夏季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然后呢，作为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哈，就像我们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应该怎么做，然后呢是能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健康的，您给一下建议，帮我们梳理一下。
0: 首先的话呢，还是优先以这个新鲜的食材为主，这个烧烤腌制我们就说品尝辄止啊，少吃一点啊，不要吃太多。那么最好是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啊。如果尽量要喝酒的话呢，就是少喝啊，不要一次喝的酗酒，就是醉酒吧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补充大量的一个新鲜的一个蔬菜和水果啊，这样是会全谷物啊，膳食纤维这些东西是需要经常补充的。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聊到的那个干货知识特别多，所以呢如果没有回复到有朋友的留言问题的话呢，有可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聊到了。您这会儿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链接，可以收藏，可以分享，您随时点开呢就可以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黄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

0: 的脉搏上。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别准备，
4: 飞向东方，有我有他。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公布核定的河南夏粮产量，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3776.4万吨，比上年增加26.40万吨，增量居全国首位。7月28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公布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房源共360套360间，8月3号9点房源将会上线郑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系统进行配租。国内方面，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体育方面，中国男篮27号在国际团结杯收官战当中以90-82战胜喀麦隆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结束本次赛事。娱乐方面，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 OST 演唱阵容，主题曲《不退》演唱者为马嘉祺，这也是马嘉祺首个电影主题曲。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

罗内温岚带来这首歌叫做雨的秘密，这首歌呢也收录在温岚的同名专辑当中，以雨和风作为意象，旋律又细腻又很婉转，淅淅沥沥的雨声藏着很多人心底不愿意诉说的心事，温柔的歌声呢仿佛伴着雨天，静静可以聆听一下属于自己的内心。但是这几天的雨也真的有点太多了，朋友们，我本来昨天下午就是下班的时候哈，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就是也是7点多钟下班，我平时回家的时候哈，基本上应该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家，但是昨天晚上我基本上花了1个多小时才到家。哎呀，说到这个下雨了哈，连连看这位朋友说，傍晚好呀，美洋正在收听你的节目，欢迎欢迎。他说预报要连续下1个星期雨，能不能不挑我下班的时候下？河南省气象台呢，今天下午2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9号的14点，就是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我省的安阳南部、焦作、新乡、三门峡南部、洛阳北部和南部、郑州中东部、开封、商丘中西部和许昌、平顶山、漯河、周口西部、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那其中呢，焦作北部、新乡东部、洛阳南部、郑州东部、开封西部、许昌北部、平顶山东部、南阳北中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说到这个强降水了哈，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7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局地雷暴大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就这几天啊，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记得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驾车出行的尽量避开积水的路段，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雨天行车呢一定要开启近光灯、示廓灯，拉大跟车距离，不要跟大车啊减速慢行。如果说户外的朋友们，远离广告牌啊大

树、河道和低洼的地带。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摸摸以及柴柴，然后还有刚刚那位新朋友连连看，还有 Nancy 几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哈。欢迎各位在17:08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今天节目直播时间依旧是17:00到19:00两个小时，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如果有条件哈，能早走一会儿早走一会儿，我看天又阴了呢。世界上另一个我，阿四，郭采洁。上一秒

0: 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4: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5: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7: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8: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8: 静静欣赏
5: 才是对文物
8: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9: 音乐，
1: 音乐
9: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0: 更美好，
9: 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戴荃的这首歌叫做《悟空》。其实提到悟空啊，7月28号的时候，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该电影的官方微博就介绍啊，说电影《悟空大圣》的7月24号上映，从石猴出世到齐天大圣，从懵懂试错到勇敢担当，这次把悟空的完整的成长历程搬上了大荧幕，场面呢是一一还原，而且新视角首次呈现，画面明亮治愈，故事纯粹热血。但是昨天他宣布撤档了。在此之前呢，本次暑期档呢已经有两部电影撤档，分别是7月25号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文宣布撤档，7月26号的时候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短暂的离开可能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吧。我们来看看暑期档的电影啊，就接着目前的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的同期票房。那今年暑期档呢，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的喜剧影片格外亮眼。那动画电影《八仙》呢，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故事也是围绕着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呢，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就这部电影《八仙》真的是堪称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哈、啊！目前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8.5亿元。不仅如此呢，该影片还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就说完八仙之后，真觉得啊，就是人真的会翻来覆去的爱上孙悟空。所以如果还没有去电影院看看八仙这部电影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去看哈。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今天中午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你看八仙了吗？我都看三遍了。我说我看过了，真的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啊。另外有一部电影呢，是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的第二位。喜欢周星驰喜剧作品的朋友哈，不要错过，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的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另外在即将到来的8月份，你将电影《年会不能停2》《大唐妖探》《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也将集中上映，周末的时候带上家人一同去电影院观看一部心仪的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刚提到八仙这部电影当中啊，就是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尤其是在八仙这部电影当中啊，你看到的那个齐天大圣啊，斗战胜佛，他已经看透了三界的规矩，就自带一身的松弛感，就天庭宴会没人邀请他照样自在赴约，而且看透了暗流博弈，却不轻易亲自下场，而悄悄地赠予吕洞宾救命猴毛，默默地给绝境当中的八仙留了一线的生机。就是很多朋友都会羡慕说，哎，大圣身上的这份勇敢无畏，其实呢，勇气是可以从小就培养的。如果说，哎，咱们家孩子呀，你老觉得他胆量不够，你老想去磨练他的意志，你不妨了解一下咱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你看暑期已经过半了，今天都已经7月29号了，对不对？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是不是？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孩儿报个名。为什么选择我们？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因为我们举办10年了，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呀、餐食呀、住宿呀、项目啊、卫生啊、教官啊、生活老师都有严格的要求啊，不容得半点的马虎，所以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把孩儿啊，把宝贝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尽管放心。另外，参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令营啊，改善孩子时间观念，身体变壮，更加独立，改善挑食问题，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所以咱家孩子如果是5到15岁的，你就尽管给他报报名，磨练磨练他，是不是？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名了。海陆空三条线路集结哈，发特种兵过来。杨钰莹《茶山情歌》。

0: 这是来自于江西南昌的歌手杨钰莹带来的《茶山情歌》，也是92年的一首作品了哈。说到江西了，因为今年我不是休假的时候去了江西哈，然后近日的时候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的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1987年的时候，长城、北京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泰山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世界遗产。近40年过去，中国世界遗产大家庭已经蔚为壮观。现在已经有61项世界遗产了哈，就像锦绣大地上的璀璨明珠，共同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共同见证着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所以今天啊，就我搜到了一张啊，中国世界遗产的最新的全家福。大家可以看看你都有去过哪些地方啊，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发全家福三个字，就可以收到中国世界遗产的全家福，包括世界文化遗产42项、世界自然遗产15项，以及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收到这个图之后啊，我想了想，跟大家做个小小的互动哈、啊。一是你看看你都有去过哪个地方啊，领略过我们哪些中华文脉。另外呢，想问问大家哈、啊，你发全家福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啊，你看到就是世界文化遗产42项当中第四行的第二个。你知道它是属于哪个地方的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参加一个小小的互动哈。你发全家福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中国世界遗产全家福，在世界文化遗产42项当中第4行的第2个。你知道它是属于哪个地方的吗？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保持互动吧。
1: 消防提示，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他唱腔就非常的柔软和细腻，所以多了一份安静绵长的温柔，就歌词也格外的治愈浪漫，分分钟需要你。我觉得如果说朋友们啊，你的爱车出现了怠速抖动，爬坡的时候特别吃力，超车的时候也非常吃力，还有油耗增高的时候，我觉得你分分钟需要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就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啊，还发来了使用的感受，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位叫天涯的朋友，来有请天涯。
1: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哎呀，谢谢我们天涯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的信息哈，这都是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的真实的感受啊，朋友们，它这个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后来用了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哎，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说，如果朋友们你的故障灯也有亮的时候哈，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故障的话，你试一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一套里面是3瓶，啊，100多块钱。第一瓶除一除积碳，油门也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就消失了。第三瓶就像刚才天涯这位朋友讲的一样哈，他用了2瓶，那故障灯就灭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真的是诚意推荐给大家哈，它是我们的明星产品，而且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大家尽管放心去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互动哈，就是这会儿您发全家福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哈中国世界遗产的最新全家福。所以刚才有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互动，你收到这张图的时候，你看一下第4行第2个，哎，第4行第2个的这个世界遗产哈，中国世界遗产，它是位于哪个地方？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全家福过来。谢霆锋的这首歌《只要为你活一天》。

谢霆锋的歌曲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真的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一字一句藏着不顾一切的奔赴，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很多朋友心中的青春回忆，尤其是看谢霆锋演唱会的时候，这首歌必须全场大合唱。想要珍惜心爱之人，同时也要呵护好自己，对吧？你只有自己好好的，你才有能力能够用心留住美好美好的他，对不对？所以岁月匆匆，好好呵护自己同样重要。你爱人你先要悦己，所以想要把自己的状态哈，就是呵护的棒棒的，你要用上一款呀特别适合你的护肤品。说到这个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这段时间真的下单朋友特别的多，大家都知道来我们爆款商城哈，你就下

播的老用户，商城呢又特批了一笔专属的补贴，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减200。我节目是17点到19点啊，别下错时间了，朋友们。19点之前，只要你下单，就给大家再减200，也就是到手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50毫升正装，只需要699。就昨天好几个我群里的姐妹都跟我说，已经下单了，能不能早一点发货？来给我们下单的朋友加急发货，让姐妹们尽早用上赫莲娜黑绷带。尽早啊，还姐妹们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肌肤状态，柔润感和细腻度兼在的一个肌肤状态，699就能带走50毫升的正装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性价比非常高，但数量不多。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拼手速售完就直接下架了。想要下单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过来吧。今天有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因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哈，顺利通过了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啊，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互动啊，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只要发全家福三个字，就可以收到中国世界遗产的全家福啊，包括世界文化遗产42项，包括世界自然遗产15项，还有世界文化和自然的双重遗产4项，这都是我们的瑰宝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就是啊，在世界文化遗产42项当中，第四行的第二个，它位于哪个地方？第四行的第二个，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你看，这位朋友叫做 Go Go Go， 回答正确了。还有莲花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还有 A A A A 都回答正确了。第四行的第二个呢，就是大足石刻。大足石刻是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它也是大足区境内的141处摩崖造像的总称，石窟造像和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咱们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及甘肃的敦煌莫高窟相齐名。大足石刻呢，最早是开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历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那明清时期呢，亦有所增刻，最终就形成了一处规模庞大、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也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所以你回答正确了吗？它位于重庆市。所以呢，这会儿如果想要看一看哈，就是我国的61处的世界遗产的一个全家福，您可以发全家福过来。

0: 活力满满的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超能力 biu biu biu biu。 我们没有什么超能力哈，但是如果大家要装修房子的话，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福利，2000元的装修补贴，实实在在的省钱哈。咱们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朋友们，咱家咱亲戚家好朋友家如果装房子呢，你跟他讲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轻松松领到手，到时候咱家装房子的时候省一些是一些，对吧？省的都是咱自己的。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喽。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现在是小小乐总编，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5: 练军备，
3: 奔向能破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孙燕姿的这首歌叫做《直来直往》，歌词当中也传递着坦率洒脱的生活态度，遇事儿不绕弯儿，是吧？你有啥你就直接说，真诚直来直往。其实装修安家这件事情啊，咱们同样追求简单实在，真的装修的时候拒绝各种套路。所以如果说咱们要装房子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没有啥套路哈、专门为咱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报个名儿，哎，再了解一下最新的装修潮流趋势，是吧？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给大家赔付，大家放心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另外，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来做施工服务。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7:56，五月天的这首歌《伤心的人别听》。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

0: 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正式上线，包含诊所备案、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经营性养老机构备案等9个事项。申请人可以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者预示办 APP 在线申办。7月28号，据省司法厅消息，2025年度河南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已于近日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有律师事务所2304家，律师总数为45747人，全省律师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80.96 万件。国内方面，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娱乐方面，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1993年陈淑桦的一首歌叫做说你爱我，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杨洋，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总是有我陪伴着大家，好音乐围绕在大家的身边。刚这首歌陈淑桦的说你爱我，这首歌真的不同于陈淑桦以往的温柔内敛的一些老歌，曲风当中也融入了一些轻快的 R&B， 伴随着夏日阳光啊，晚风树叶的意象，也唱出内心的忐忑。尤其是就是刚谈恋爱的时候哈，可能有些女孩子会经常问说你爱我，然后真的是热恋期间的时候，男孩子会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等你发现结婚了之后你再说说你爱我，老公会说哎怎么回事啊，没吃药。真的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哈，你会发现其实爱情也会转化为亲情，说你爱我。我刚刚试着对豆包说了句说你爱我，然后他跟我回复的是我爱你，我说你可不可以说的真挚一点点，他说我真心实意的对你说我爱你，很珍惜和你聊天的每一段时光，愿意认真倾听你的想法，尽力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长久的陪伴在你的身边。真的很久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了。为什么要说这个 AI 啊？我昨天看了一个网络的热搜啊，就说有个人啊，他一晚上没睡觉，他就和豆包呢聊了8个小时，聊了8个小时啊，聊了一晚上。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句熬夜后的疲惫的吐槽，更像是一面镜子，其实也照出了当代成年人无处安放的一种孤独感，以及对于完美情绪树洞的极度渴望，情绪的宣泄和伤痛的拆解。因为每个人可能会在生活当中遇到不同的事情，有人想念某个人，有人呢可能因为一些事情非常痛苦，所以他就会将生活当中的苦啊、负能量和日常的琐碎全盘托出，然后再反复咀嚼伤痛，并得到 AI 的长篇安抚之后，心里会舒服一点点。所以很多朋友说 AI 和爱原来是谐音哦。就是 AI 之所以能够接住成年人长达8个小时的碎碎念哈，主要在于它提供了现实社交当中极度稀缺的一

种陪伴体验，就他从来不会批判你，他不会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你怎么不去找到自己的原因，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跟父母讲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哎，你自己想想看自己是不是身上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要跟 AI 讲的话哈，他永远会非常耐心，不会敷衍打断，不评判对错，就是这种事事有回应的特质，所以就接住了成年人无处安放的脆弱。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24小时在线这位朋友发来，他说真的，不管你是失眠的深夜还是孤独的清晨， AI 随时在线，而且它不会翻白眼儿，不会在心里打负分，成为了很多人心中比真实朋友更安全的电子闺蜜。极致的情绪价值，这位朋友说 AI 真的永远站在用户这边，给予鼓励和肯定，难过时温柔安抚，困惑的时候理性开导，提供了人类难以就是非常难的一种时刻的一种完美的包容。但是尽管 AI 提供了极高的情绪价值哈，但如果说你通宵跟他聊8个小时哈，其实还是有一些风险的。研究也表明，短期向 AI 倾诉，你可以适当的降低一些焦虑，但如果说你长期沉迷在其中，将 AI 作为唯一亲密倾诉对象的重度用户，你在现实社交当中，你的意愿可能会暴跌，就会形成一种温柔的陷阱。而且聊天记录呢，可能会被平台存储或者用于模型训练，所以一定记住，千万不要向 AI 透露身份证号呀、家庭住址啊等等一些敏感的信息。同时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 AI 有时候会存在一种幻觉的问题，它有时候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能直接作为医疗啊、法律啊等严肃领域的一种决策依据。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场就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哈，你会不会在你手机当中啊用 AI 来倾诉你的情绪？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看哈，就是你会不会把 AI 作为一个倾诉的对象？最长的时间聊过多长时间？你也可以跟我说一说 AI 的一些反馈哈，有没有情绪很沮丧的时候你会跟 AI 聊天，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还是没有？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跟我来互动互动这个话题。18:11，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和黄龄带来的《我不想说》。

0: 妹妹和黄龄带来一首歌叫做我不想说，就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看来是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哈。小青蛙这位朋友说，他说我现在是有点越来越依赖 AI 了，就是不是不爱说话，是不敢再和人类说话了，就慢慢开始放弃和人类社交，真的是有点太累。就有时候有一些朋友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的斟酌措辞，要顾及对方的情绪，还要假装热情迎合话题，所以就后来我就开始找 AI 聊天了，他永远不会不耐烦。还有这位朋友叫做，我看看啊，喝咖啡这位朋友，他说豆包已经是我的赛博闺蜜了，我也是耶。还有春日记这位朋友说，我天天在和豆包聊。然后小蝴蝶的后花园说，我天天和 DeepSeek 聊到深夜。还有银河系这位朋友说，很真实啊，尤其是和活人聊天的时候要顾及对方的感受和情绪价值交换，这一点点觉得比较累。然后大王这位朋友说，近几个月我也是戒不掉了。还有 RaRa 这位朋友说， AI 带来的温暖其实还蛮真实的一种感觉哈。大家也可以跟我聊一聊，你有没有跟 AI 倾诉过你的情绪啊？有没有聊过，聊过多长时间？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说一说。然后 Mr. 刘这位朋友特别有趣，他说有啥好倾诉的，心烦压力大了找朋友两杯下肚，回家睡觉第二天该咋样咋样。但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你喝八加一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喝八加一的搭子，就是你上学的时候，或者说哎你在单身的时候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陪伴着你，后来大家组建家庭之后，你会发现他不是媳妇儿这边有事儿，就是孩儿这边有事儿，就是总聚不到一块儿，有没有这种情绪？所以很多朋友干脆说我自己在家喝好了，是不是第二天起来该上班该上班，该工作工作哈，有情绪往自己肚子里咽，这也是成熟的一个路径哈。那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找过 AI 倾诉情绪，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18:16，你听到的频率呢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呀，我是杨洋，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咯。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朋友们都在等候着这个环节了哈，昨天都有朋友没有拿到奖之后直接给我发信息说，明儿啥时候开始猜歌？还有没有我下个月啥时候猜歌哈、啊？我们的歌词接龙呢，都是在第二个小时，也就是18点节目一开始就会进行歌词接龙环节。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三小只啊、他们不是三小只了哈、啊，三位男歌手啊带来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啊，特别熟悉，很多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幼儿园、小学哈、啊，演出的时候都会来唱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我在播放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会突然呢点停，戛然而止，后面还有一句歌词需要朋友们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了，今天依旧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哪首歌。我们不猜歌名也不猜演唱者哈，我们猜一猜我停下来之后的那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这首歌给你快乐，后面还有七个字儿，哎，还有七个字儿的歌词。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你赶紧把这七个字儿，哎，直接唱出来。朋友们说那可太熟了啊！你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刚刚走神儿了，没有听清楚，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叠军备，
8: 飞向东方。
11: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5: 感谢各位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到了，哎呀，很多孩子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你听听这孩子们的这个状态啊，这个感觉，特种兵夏令营。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啊，接上自己孩子之后，真的感动的两眼泪花啊，真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老母亲真是太感动了，看到孩子呀，就这短短的一周的时间发生了那么多的改变，就是自律能力更强了，那站的身体挺的倍儿直，更加独立了，更加勇敢了，有团队意识了，也不挑食了，也不嚷着玩手机了，你看看。是不是暑假的时候啊，您给孩子规划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举办10年了哈，非常安全，因为安全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和底线，很多家长就会问说这个安全的问题啊，您尽管放心。另外还有一些家长问说，孩子们啊能不能接受就是这种训练的这种程度哈、啊，我们不是军训，我们是夏令营。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但是我们有非常多好玩的项目，孩子们都喜欢。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还有真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研训和欢乐相结合，这个经历绝对是成长当中不枯燥的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所以暑期快过半了，家长朋友们是吧，这眼看着马上7月就过完了，赶紧给孩子规划一下8月的时候跟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步伐，您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给孩儿报个名。张瑶7天。

张瑶的这首歌《七天》，要把时间带到了18:28，欢迎你来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咱省会郑州的朋友，开车的时候您就把调频锁定在 FM88.1，陪伴您出行的每一刻。下班的时候啊，一定要锁定魅力嗨不停的直播，让杨洋陪伴你度过快乐的下班时光。就最近一段时间啊，参加我们歌词接龙的朋友啊，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那咋了？是我出的题太简单了？应该是有很多朋友啊，就看到了昨天一个消息，就是我也看到了这个热。

搜，就是说唱歌呀是一个非常好调节情绪的方式。就是原本之前啊，在我节目当中唱歌的朋友是一部分，现在基本上就是五五开啊，一半的朋友唱歌，哎，一半的朋友发送汉字，就是歌词过来。唱歌是一种非常好的调节情绪的方式。从中医的角度看，情绪不佳呢，会对身体造成影响，而唱歌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这种物质可以让你感到快乐，同时呢，可以发泄不良情绪，让肝气不会郁结，还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哎，你看你开车的时候唱唱歌，对吧？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律动起来，这样还可以增加一些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唱歌还可以增强肺活量，提高呼吸系统的功能，所以大家下班没事都来我这儿唱唱歌。总之不开心的时候，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唱唱歌哈，它是一种调节情绪的非常好的方式。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 带来的青春修炼手册，我们来听。

0: OK， 我们今天听到了这首歌哈，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从这首歌给你快乐后面停了下来，后面那句歌词就是你有没有爱上我。今天啊，这句歌词猜的就特别有趣，我从来没有同时面对过这么多人问我一句话，你有没有爱上我。我统一回复一下大家，我非常爱大家，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另外，我们分享几位朋友的歌声啊，给到大家，我们来听听看。那回答正确的朋友太多了，我们念一些朋友的名字哈。海滨啊，回答正确了。还有超超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看。
1: 你有没有爱上我？
0: 哎呀，普天同庆。
2: 你有没有爱上我？
0: 还有 Mountain 发来你有没有爱上我，以及夕颜这位朋友发来语音。
3: 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0: 这朋友们唱的这个调调啊，就特别的棒啊，就是音准非常的好，小情绪反反复复作祟，还有回望以及甜心，我一直都在，还有 M 真诚燕子啊，老朋友风秋分公司，还有没情绪以及私房面馆，哎，我们的老朋友啊，私房面馆基本上每天都来参与了，还有冷眸以及油，还有张锦儿，老朋友加菲猫，还有木易，还有爱，以及至始至终，还有君临，好久不见。
3: 你有没有爱上我？
0: 好温柔的声音，以及无止境，还有 W 以及简，还有樱桃以及田维倩，开心一刻，狂奔的蜗牛，叶子罗罗，还有 HALUU 王彤 Eric 以及 WH， 我们听听看。还有 DCR 以及陈，还有依稀晴朗 LLB 以及迷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熟悉的陌生人，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山小山啊，基本上每天都会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是7月29号，那这样吧，我们就抽第129位朋友好不好。来，我搜一下129位朋友，129，稍等啊，129位朋友啊，这位叫做没情绪的朋友，没情绪这位朋友哈，您抓紧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和真实姓名发送给我，今天这份奖励属于你。没有拿到奖励的朋友不用太过焦虑哈，我一直觉得参与最重要，不是吗？来，陈楚生的这首歌《庙堂之外》。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

0: 人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1: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陈奕迅的这首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的不仅有家人，还有日复一日来带着你上班，带着你出游的爱车，同样默默陪伴着我们走过岁岁年年。所以想要爱车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咱平时都得好好的养护，不是？发动机如果积碳堆积的话，

用过我们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的好朋友阿威发来的语音信息啊，就大家听听看，这些都是我们听众的真实的反馈信息。因为是我们的明星产品，而且服务了十万家的车主，你用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效的清理油路积碳，让引擎的运转就更加的顺畅，一路安心相伴，对吧？每天高高兴兴上班去，快快乐乐回家来，车辆呢少找一些麻烦，咱们又省钱又省事儿。而且呢，你想想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一套呢是三瓶也就100多块钱啊，咱们花个100多块钱，小钱花小钱，咱们办大事儿，不要等到车辆出了大故障之后再去维修。刚刚上个小时的时候，那位朋友就说了哈，他说他要换一个东西，基本上如果全换的话，可能要8000多。后来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那故障灯就直接灭了。如果你也想提升咱的爱车的动力，降低油耗，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胡六六后来遇见他。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一首金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真的是好听啊。其实它不同于哈邓丽君温婉细腻的唱腔，刚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齐秦，她的声音会自带一些清冷和沧桑的声线，而且褪去了甜腻，把一份历经岁月沉淀的告白娓娓道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也借月光来诉说一下真心哈。当然了，月光承载真挚情意，家呢就是安放所有热爱和温柔的港湾，想要打造属于自己的舒适温暖的小窝。你不要忘记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咱家房子要交房了，您计划要装修

了啊，您就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我们也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此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包啊，2000元的装修补贴，让您轻松应对装修当中的开支。您直接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了。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联系到我。 Ending 曲目房东的猫云烟成语。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2: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28号，据中运航空集团消息，郑州至西宁、银川、兰州、格尔木、固原、嘉峪关、延安、中卫、榆林九城市实现约2小时航空通达，密集航线网络为暑期旅客赴西北游玩打通高效便捷的空中走廊。7月28号，郑洛高速后四河特大桥主桥右扶完成合龙，这座河南省内塔高最高、跨境最大的独塔斜拉桥主体结构实现单扶贯通。该项目位于郑州市洛阳市境内，全长99.013公里。国内方面，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7号，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痴迷》上映5天，总票房突破5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3: 马上去做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 最后啊，您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评机，嗨到不行。 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

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一放暑假，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这个假期呀，咱把孩子交给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孩子们换上迷彩服，远离手机。为啥选择我们呢？主打一个安心靠谱，咱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是底线，每天早中晚三次报告，让您安心放心。 而且呢，咱们在河南连续深耕10年，铁打的口碑绝对不会出现报不上名或者是成不了团的情况。送进营地之后，您会发现孩子有哪些变化呢？首先是治好了拖延症，还有挑食的坏习惯。营地是八菜一汤，运动量大，孩子吃得香睡得好，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直接养成了。其次，身姿变得更加挺拔，告别了弯腰驼背，自己洗漱穿衣更加独立。 最后啊，你会发现孩子懂得了团结，知道感恩，在红蓝军对抗当中学会合作，在专业的感恩课程当中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回家之后主动爱上学习，怕孩子觉得苦。

您放心，咱不是枯燥的军训，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火箭筒发射，解压爆平机，嗨到不行。还有青岛海军营，登军舰上海岛，桨板冲浪，非常有趣。湖北空军营，风洞挑战，飞机反恐营救，项目非常丰富。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研训加欢乐，完美结合，孩子呀，来了就不想走。 官方打造广播专属补贴，价格非常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暑假余额不多，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占稀缺名额，给孩子一个蜕变的夏天。

0: 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别准备，
4: 飞向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公布核定的河南夏粮产量，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 3776.4 万吨，比上年增加 26.40 万吨，增量居全国首位。7月28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公布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房源共360套360间，8月3号9点房源将会上线郑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系统进行配租。国内方面，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体育方面，中国男篮27号在国际团结杯收官战当中以90-82战胜喀麦隆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结束本次赛事。娱乐方面，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 OST 演唱阵容，主题曲《不退》演唱者为马嘉祺，这也是马嘉祺首个电影主题曲。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就别怕痛。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走喽。
3: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正式上线，包含诊所备案、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经营性养老机构备案等九个事项，申请人可以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或者预示办 APP 在线申办。7月28号，据省司法厅消息，2025年度河南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已于近日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有律师事务所2304家，律师总数为45747人，全省律师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0: 4.96万件。国内方面，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娱乐方面，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叠军备，
8: 背上能破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1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相见。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

0: 含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
2: 柯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

0: 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爱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0: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三个人，你不想有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写实未来，音乐燃烧。
2: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初代版本的 FAR 飞儿乐团，这是他们巅峰时期的作品啊。2004年的一首歌叫做《你的微笑》，也是他们不是第一张专辑，就是 FAR 飞儿乐团第二张专辑当中来的歌啊。
1: 没错。
0: 哎，今天又是一个下雨的早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连着周三、周四的早上哈、啊、都在下雨。所以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刚刚起床，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建议大家早那么一点点出门，
1: 是
0: 因为能够预计啊，下雨再叠加早高峰，路上可能不会特别好走。但是也是因为下雨的关系，最近这两天的早上其实都是挺凉快的。
1: 没错，就感觉就是有点江南的感觉了
0: 哦，江南、啊、
1: 这特别是这一周啊，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感觉河南变江南，然后空气湿度还挺高的，就感觉这个湿润度特别大，而且温度就像小唐说的也不高，
0: 是
1: 就有的时候你会特别就是疑惑，你知道发问自己到底在哪儿、对，然后最近有些时候就是我觉得有些问题啊，的确是咱们不敢仔细想，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咱平时卸载 APP 的时候，或者是卸载咱们电脑软件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会弹出来，您是要残忍卸载？
0: 哎，残忍离开，
1: 狠心离开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吧？
0: 是的。
1: 就但是有时候你发现你付钱的时候，就是立即支付，
0: 对，
1: 免密支付，
0: 而且别急，200元以下叫小额免密支付，
1: 对，还小额，
0: 对，3块钱他敢给我发个红包就叫大额红包，
1: 是，然后他不会说就是你残忍支付，狠心支付，
0: 对，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也想想也该劝劝咱们。或者是提醒咱们，就是咬牙支付、
0: 割肉支付、
1: 虚荣支付，
0: 都没钱了你还支付，付什么付？
1: 一个月挣几个钱啊？你就付。
0: 对，
1: 对，你就是这种很贴心的这种提示，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好歹问问咱，是不是为啥不问呢？
0: 还有就是油价涨了个几毛钱，就叫微涨；
1: 微涨
0: 跌了个几分钱，就叫暴跌。
1: 哎，而且有的时候你发现领红包的时候啊，咱们领0.1元的红包就叫大额补贴了。然后哎，开心半天，开心收下。但是后来仔细想想，咱们在开心什么呢？
0: 对啊，我从来没有0.1元买过你什么东西啊。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哈、啊，就是生活一定要这个把心态调整好。
0: 所以朋友们，开心上班。
1: 对。别这个自己给自己就是提一些奇怪的问题，要不然真的会就是想不明白想不通。
0: 哎，说实话，现在那个小200元以下小额免密支付我都已经给它关了，我宁愿多输几次密码。我要问问我自己，朋友，你真的想买吗？
1: 真的需要吗？
0: 对。
1: 哎，前两天让我们选那包，最后买了什么颜色？
0: 哦，还没买呢，我一会儿去买它，一会儿去买了它。后来我也问了我妈，我把链接发给我妈，我说。你觉得哪个好看？我妈说、哎呦，夏天的角度来讲，你买白的跟绿的吧。
1: 哎，你看见没？
0: 你瞅瞅，这是
1: 小唐看中了一款包，4个颜色、问了我以后，我选的2个颜色刚好是小唐喜欢的，
0: 对，
1: 阿姨选的两个

0: 颜色也是你许下来的。
1: 对，所以小贺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我们实习生跟着我们时间年龄时间还是有点短。
0: 压力给到了我们的实习同学。好，时间到了7:07了啊，这里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依旧的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最高气温啊，西部山区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昨天我们就跟大家讲，今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依然会有雨，那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明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也会有阵雨雷阵雨，但是至于是什么时候下它不好讲啊。
0: 哎，看到全省各地市的情况啊，今天全省除了漯河市是多云转阴25到31度啊没有雨之外，那省内其他地市全都是有雨的。然后相对来讲这个雨比较大的看到是濮阳市，濮阳市今天有中雨啊，温度是25到30度，其他地市基本上都是小雨的天气。哎，中雨还有一个鹤壁市也是中雨，中雨24到30度。今天呢省郑州市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5到31度。
1: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给我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
0: 是啊。
1: 然后在笑什么吗？
0: 啊，
1: 木川。
0: 木川说，
1: 他说某平台给我推了一个15000的东西，给了一个满10000减50的平台优惠券。他算准了，你就差这50块钱。
0: 有点像这500块钱的法拉利代金券一样。好像是个代金券，但是呢好像作用又不是那么大。
1: 很大额了，木川，你算算是不是，我们平常领的大额红包都是3块的，你这一下给了50的。
0: 是哈。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也是被称作啊318国道的道长。前两天他去参加了一个音乐节，然后呢这个音乐节非常有意思，太行山音乐节。但是呢因为他演出的那一天啊，就是前面他是压轴嘛，前面的歌手就是一直在压时间，一直在 delay， 导致你知道吗，他上场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1点了。
1: 哎呦，
0: 然后大家就
1: 老人家该睡了呀。
0: 对，要是朴树真的就回去了，说我该
1: 8点朴树就得睡。
0: 对，然后很多就是去了的朋友都说，在我们那个音乐群里面说，真的是没想到有一个音乐节能够唱到凌晨2点。
1: 是，反正现在他脾气也确实好了很多，佛系了很多。
0: 是。
1: 刚刚我们说他是318国道道长，有人说他是辞职协会会长，就听他的歌一脚油门就想去远方。
0: 就想回故乡。
1: 嗯，
0: 来听许巍的
1: 故乡。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咖喱咖喱来自牛奶咖啡带来的这首歌啊，这也是他们08年的一首作品了，听上去非常的快乐，就是要去泰国的感觉哈。来，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不管你要是去休假还是依然兢兢业业的在上班，都欢迎你可以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此刻早安881正在为你直播。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今天我们节目开始先来聊一个事儿啊，因为其实我相信不少这个开车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见过一些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车顶或者是车头两侧的小蓝灯，哎，它这个灯是蓝色的，是那种悠悠的蓝光哈。车辆开启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以后，这个小蓝灯就会亮起，用来提示周边的车辆，就是我现在在智能驾驶、啊，知道吧？最近，但是有一条最新的政策消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就是工信部明确啊，全新申报的这个乘用车不允许再搭载这一款智驾小蓝灯啦。
0: 我现在有一说一，这小蓝灯我都没有注意过，那现在都不允许再搭载了，我还是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啊。
1: 会有、
0: 这个小蓝灯的学名叫做自动驾驶系统标志灯，最早是源自于奔驰的概念车，那国内呢是理想汽车率先大规模装车的，
1: 对的。
0: 随后小鹏、问界、小米、比亚迪等品牌纷纷跟进，成为了很多智驾车型的标志性的这样一个配置。
1: 是，但是按照现行的国标呢，汽车外部灯光的颜色功能都有严格的界定啊，转向灯、刹车灯、示宽灯各司其职啊，标准里没有小蓝灯这个品类，哎，蓝绿色的这个光源也不允许在清单当中，这也是本次禁令出台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0: 新规的时间节点特别的清晰，就从今年7月工信部的第410批产品公告开始，新申报的车辆一律不能再装配小蓝灯了。但是已经买到手的这个小蓝灯怎么办呢？那官方也明确啊，存量在售车辆暂时不用解除拆除，也不会通过系统 OTA 取消灯光功能，但是后期不能再私自加装了，这就属于违规了。
1: 是的，很多人有疑惑啊，是不是以后小蓝灯就彻底消失了呢？其实并不是，根据国标修订的草案，政策采取分级管理，未来只有达到 L3 级及以上的真正的自动驾驶的车辆才被允许配备专属的蓝绿色指示灯，而市面上绝大多数这个家用车搭载的 L2 级辅助驾驶不能安装小蓝灯。
0: 来，朋友们，到底有没有谁见过这个小蓝灯，或者你的车就有这个小蓝灯？拍一张图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让我长长见识好不好？我一直说小蓝灯小蓝灯小蓝灯，我现在就是在想是蓝灯英语，你知道吗？我对蓝灯所有的感受就是蓝灯英语。
1: 主要是你住的啊，的确是够偏远的，
0: 偏个屁，一点也不偏，胡扯啊！
1: 东十八环可能就是人少车少，然后导致你没有见过这个开启智能驾驶的这个车辆，你知道吗？
0: 但是想提示大家，辅助驾驶不叫自动驾驶啊。无论有没有这个小蓝灯，其实驾驶员不管你开不开智驾模式，你的手永远应该是在方向盘上的。
1: 对，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这个自己的车有小蓝灯，或者是见过小蓝灯的，也都扣一波一，这个给小唐就是答疑解惑一下，
0: 让我长长见识好吗？这个小蓝灯到底长什么样子，
1: 解开他心里的小疙瘩。
0: 对，因为平常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其实根本不往上看，你是往下看的，一个是看路，再一个是看前方你的车的车尾灯啊，它要是亮红灯，那你就知道你得刹车了，对吧？
1: 是是是。
0: 谁知道这个小蓝灯在哪儿啊？
1: 也可能啊，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原本啊是开启的这个辅助驾驶、智能驾驶，然后看到你的小蓝以后，然后一看到你的小蓝，
0: 他在前方，他怎么看我？
1: 对向行驶吗？对向行驶。
0: 我的那个妈呀！
1: 就是一看这，哎呀，
0: 朋友们，
1: 这。

0: 这个车型真的是非常稀有，非常少见，然后赶快换为这个人工驾驶。
1: 不是，朋友们，
0: 有点害怕。
1: 听听男人们的借口有多少，就是说完一个借口，还有一个借口，你给他堵住了，又来了一个借口，那真是绞尽脑汁的想借口啊！
0: 是是是是是啊！好，时间到了7:22，我们关注完了小蓝灯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
1: 来吧，这个没有任何借口啊，朋友们，
0: 是是是，
1: 就是好使。
0: 对，这一次我们依然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另外呢，我们的记者也会全程担当质量监督员，全程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本次家装节省心省钱的装修。
1: 嗯，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我们刚刚说的很容易早睡的朴树啊，所以因为他不缺钱了，演出也不出来了，
0: 主要是他想休息一段时间。
1: New Boy。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飞向高空，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8: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9: Good morning.
10: 早安，
9: 大家好。

0: 台湾的乐队叫做旺福乐队，我当你空气，意思就是你就像是空气、阳光和水一样，在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没有你我就会窒息啊。
1: 还有个理解就是你当我空气，空气不是不存在的吗？
0: 对
1: 啊，你是不是当我不存在啊？
0: 哎，就是这个意思。我当你空气，视而不见，
1: 视而不见。
0: 所以你看。就是一个五个字，这五个字你换了不同的语气来说，
1: 是
0: 概念完全不一样。哎呀，我当你空气，
1: 我当你空气。OK OK，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33。说起来，昨天啊，我走金水路的时候，路过这个民航路，在那附近看到一个公交站牌，你知道吗？我看到了李荣浩演唱会的公交站的这个宣传海报。
0: 他眼睛这么小，你都看到了。
1: 关键那个海报真的很大，你知道吗？因为我还感叹，我说。哎呀，真的是很久没有见到演唱会的公交站的这样的广告了。
0: 李荣浩的演唱会不仅在郑州开，而且还加场了。
1: 对，
0: 朋友们，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啊。
1: 是。
0: 那这次呢，郑州站迎来了一个双日连演，原定的场次是10月31号星期六，新定的加场定在11月1号星期天。
1: 哎。两场演出的这个地点啊，都是在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场啊，是这个体育场，不是体育馆。加场同样属于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舞台的编排啊，视觉舞美啊，延续了整套巡演的配置，大家依然也是可以听到他很多熟悉的经典曲目。
0: 为什么加场呢？因为第一场票卖得太好了。
1: 对呀，
0: 10月31号一开票就热度爆表，很快就售罄了，而且想看演出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21万。这李荣浩一寻思说，我来都来了，我再唱一场嘛，那也没啥，反正舞台灯光音响设备人员这都是一起的，
1: 是
0: 对吧？他们演一场演两场，就是按场结算不就行了吗？既然歌迷一票难求，加场安排啊。
1: 对，所以说这也是答疑解惑了。昨天为什么会看到他的这个巨幅的这个演唱会的广告哈？也是为了宣传他第二场加场，大家又可以再抢票了。那关于购票的信息，在这儿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如果您是这个李荣浩粉丝团啊，可以在专属的团票通道在今天啊就率先开启了，可以直接开始抢票了。那后续的这个加场的门票会在正规的官方票平台陆续来开售。那参考首场秒空的情况呢，这场加场的这个抢票竞争依旧啊肯定是十分激烈的，建议大家提前在平台完成这个信息预约，紧盯着官方发布的开票时间，到时候拼拼手速。
0: 是的，来我们来说一说吧，在今年的下半年郑州已经定好的演唱会的清单啊。
1: 是，
0: 首先就是在8月15号下个月的月中，在奥体中心的体育馆，张靓颖追巡回演唱会。
1: 哎，另外在8月份啊，8月22号还有盖的巡回演唱会，他也是在奥体，不过是在奥体中心的体育场。
0: 9月12号陈粒的1历10周年巡回演唱会是在体育馆。
1: 另外周华健啊，我们之前在节目说到9月26号他也在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他的少年奇幻之旅巡演3.0版本。
0: 是的，在这之前他又加了一个场，9月25，中秋节当天啊，25、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连演两场，最后是在9月27号谭维维，地点是在郑州大剧院啊。他的一个专场演唱会。
1: 是这样，盘点过后大家知道了，像谭维维啊、陈粒啊、盖啊还有张靓颖都是只唱一场，会不会他们也加场啊？会不会？
0: 我觉得吧，都到现在都没有加了，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太大了吧？
1: 行。
0: 据说张靓颖的票还有余票啊，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
1: 是。
0: 来，我们谢谢 LY 这位朋友
1: 啊
0: ，LY 这位朋友。

0: 感谢你啊，给我发来了个小蓝灯的照片，
1: 是吧？
0: 它前方刚好就有一辆这个智驾的新能源、
1: 啊、
0: 哦，原来是在车尾灯的下方这两侧会出现这个小蓝灯。
1: 对对对，
0: 你不说我真是谢谢 LY，也谢谢我托哥、啊、你不说我以为是个车自己改装做的造型
1: 那所以说你应该之前见到过，但是
0: 那可能没在意、
1: 没有在意。 对，因为他的车的前方其实也是，如果他开启智驾或者辅助驾驶的话，他前方也会有这样的两个小蓝灯亮起来、
0: 哦，你知道有些车他会给他的那个车灯或者那个一圈就搞得花里胡哨的，你知道吧、我原来以为是这样的，
1: 以为是改装了。
0: 对对对，原来是智驾
1: 好了，
0: 谢谢 LY 啊，但
1: 是
0: 那个拍照辛苦了，那个注意安全啊，因为我看你现在行驶在这个高架上还下着雨呢，注意安全，一路平安。
1: 七点的37分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是
0: 省钱
1: 啊，省钱哈、啊，行、那就省钱吧。省钱小妙招再次跟你分享，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先领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那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啊，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既然说到李荣浩了，接下来的歌必须得送上来自李荣浩的作品啦，
1: 来听听他的这一首代表作，就叫做
0: 作曲家。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这是明星乐队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着迷。
1: 着迷，哎，现在很多这个同学放假以后啊，在家里面是不是特别着迷，特别痴迷于各种手机平板游戏呢？想让孩子们远离这些啊，不妨让他们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连续10年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与，可以让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面改善一下挑食的问题啊，改善时间观念，让身体变得更强壮，更加勇敢，有团队意识啊。今年我们依然是3条线路，陆军、空军、海军，那大家可以现在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帮孩子把我们的暑期的夏令营报起来。
0: 是的，欢迎大家来报名啊。其实5到15岁的孩子可以报名我们的夏令营，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咱们大学生朋友，听听我们下面要跟朋友们说的这样一个事儿啊。那临近暑假已经过半了啊，有一些繁重的作业，有一些论文，你是不是不想写呀？是不是想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肯定有人能帮我代写，写的质量也会不错。
1: 是，
0: 但是我告诉你哦，代写论文风险是很高的。
1: 没错，哎，普遍的这个风险啊，最主要的就是付款失联。对，如果你在这个网上的一些平台找到了所谓的论文代写或者作业代写，沟通时对方往往就是十分热情，但是等你转完账，然后呢就会直接拉黑消失了。更有甚者，就是你把你的作业或者是你把你的这个论文相关的资料邮寄过去以后，你迟迟拿不到，他拉黑你以后，你的这些东西都消失了，钱打水漂了不说，这些相关的资料也丢了。那还有一些团伙作案，他们手段更加恶劣，在接单的时候会要你的学校姓名等真实的信息，表面说是方便对接任务，实际上是留存证据，后续如果你想要退款，对方就拿着聊天记录转账截图威胁你，扬言要向学校举报你学术不端，借机然后还会勒索你。更有甚者，拿到文稿之后会私自上传网络，造成文章查重率飙升啊，让学生无法正常的提交。
0: 是的，按照各大院校的规章制度，找人代写论文作业属于严重的学术违规。一旦查实的话，学位都有可能被撤销的，而且数年之内无法重新申请学位，所以在校生情节严重的可能还会面临开除学籍，就算侥幸暂时没有被学校发现，暂时是平安的啊，但长期依赖代写，专业的能力是得不到锻炼的，也会影响后续的学习跟就业。
1: 是，而且所谓的这个代写啊，就是如果大家想维权的话也非常难，因为这一类的线上交易大多是不走正规平台，都是私下转账，是没有什么保障的，那涉案金额通常也不是很高，所以报警呢大多是只能进行批评教育，钱款很难追回，而且事情本身也并不光彩，所以很多同学害怕学校知道啊，只能默默选择吃亏，吃哑巴亏，还会陷入焦虑的状态啊。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为了图一时省事儿，把自己的学业跟前途交到陌生人的手里。因为尽管这个我自己也知道，写论文是很烦的，确实写作业有的时候是很头疼的。
1: 是，
0: 但是完成学业，这个东西是学到自己身上了，去守住学习学术的底线，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1: 是，不要为了一时省事儿啊，把自己的学业前途交到陌生人的手里，诚信完成学业任务，守住底线，就像小唐说的啊，是一个真正的对自己的负责的一个方式。
0: 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确实想想这事儿也头疼，但是反正早头疼晚头疼，咱都得头疼，咱还不如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的把它给做完，一天写那么一点点，就像蚂蚁小搬家一样啊。
1: 没错，就是在学校其实教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技能，就是把一件事有始有终的完成。这个技能我觉得怎么讲呢，你事后回想一下大学校园的这个生活，其实是咱们这个真正掌握的一个特别实在的技能。
0: 是的，有用的啊。这两天我们的 UP 商城一直没有上新货，就朋友着急了，说你们商城还卖不卖东西了，你们不卖东西，你们在节目里面不推荐，你到底让我们买点啥呢？听到大家的呼声，在月底啊，我们商城的小伙伴终于不休息了，我们决定要重新开工了啊，要
1: 复工，这个年假时间休得有点长，
0: 对，复工给大家继续来推荐好物啊。
1: 是，
0: 所以朋友们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带来的好物是什么呢，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

0: 零防腐剂，大人、小孩、老人都是可以吃的。
1: 是，来说说价格吧。日常咱们去海底捞啊，半份的这个虾滑差不多就要30多块钱了。
0: 嗯，
1: 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和海底捞的品牌方合作，给到你一个专属的粉丝福利价啊，100克1包的这个捞派虾滑，8包只要99块钱，并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限时送你2款虾滑啊，这个2包，这个虾的含量同样是95%的，算下来99块钱，到手一共10包，折合每包还不到10块钱，并且我们今天前100名下单的听友还会额外啊给你申请到2包150克的番茄味的火锅底料，回家直接就可以做番茄虾滑汤了，相当于99块钱到手12件。
0: 是的，99块钱10包虾滑，再加上2包番茄底料，都是来自海底捞的啊，朋友们，海底捞吃它不用去门店了，直接来我们这儿就行了。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的方便。不光涮火锅，咱们说做虾饼、虾滑拌黄瓜、青椒虾滑、虾滑馄饨，这个那个叫什么？脆就是
1: 虾滑炒鸡蛋，
0: 不那个油条里边灌虾滑几分钟，很好吃啊，又方便，然后又很有创意。那有家庭的孩子是一定要囤了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医院广播就可以了。新鲜日期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市区的地址呢，咱们发货之后次日就达，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对的，
0: 大家如果拿我们这个虾滑跟番茄汤的底料去做这个虾滑番茄汤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往里面放点丝瓜，放点丝瓜，再放点粉丝，
1: 灵魂丝瓜
0: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哦，对了，在我们的商城还有海底捞的潮汕牛肉丸，买8包送2包，10包只要87块钱。然后内蒙的蒙牛的纯牛奶，4箱到手是92.8块，都是回复秒杀。
1: 对，
0: 今天我是觉得这个虾滑跟牛肉丸都可以带一带。
1: 对，
0: 嗯，因为它都是来自海底捞的啊，
1: 没错。
0: 就平常你要去海底捞及时白脸的吃一顿，人均就得奔个150到180了。
1: 没错。
0: 但是今天在咱们家又吃虾滑，然后又是牛肉丸，也不到200块钱，
1: 而且大家都这个安排好了，
0: 对，而且还都是10袋的啊，10袋，也就是说你可以够吃10顿。
1: 没错，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在留言框里直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这个时段最后来听王力宏
0: 心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夏粮逆势增长，总产755.29亿斤，增长0.7%，增量居全国首位。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第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全国共30个案例入选，河南2个案例上榜。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体育消息，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娱乐方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为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早安，
4: 早上好。